0: 值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新唱说，小雪，我想听到王以诺的《来去打工》，现在就是这首歌，你有听到吗？李普斯蒂克说，我可以做到一周的衣服都不重样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进入这样的一个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先来听这样一首《来去打工》。

我发觉这首歌好像听不太懂啊，这是哪儿的方言呢？是闽南话吗？星少，你点了这首歌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呗。应该不是粤语吧？虽然我不太懂粤语，但是听着不像啊，是不是闽南话？是不是那个爱冰江我一样？早间的8:08，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告诉小许，你在通勤路上，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路上的最新的路况是怎么样的，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刚里布斯蒂克说，他可以做到一周的衣服不重样。但是你知道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法，说其实你是可以重样的，就是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很多人会在意说你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爱美的女性来说的话，她就会觉得哎，我每天我就是为自己而穿，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你可以一周重样，但是机智的猪猪女孩就会觉得说我不要每天都重样。能够做到一周不重样衣服的，我觉得真的是很角色呀。你想啊，你一周不重样，有没有说一个月都不重样的？有没有甚至一年都不重样的？啊，新上说是潮汕话潮语。哦，对，这个潮汕话我觉得它跟这个粤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客家话，是不是我能够听懂客家话，但是我不会说客家话，和潮汕话就更不懂了。

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资讯。我们博洛的小伙伴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也就是在昨天下午呢，博洛县长盛水务罗阳分公司发布了一个计划停水的通知，因为这个县城的治水点和义和治水点呢

清洗沉淀池，那么将在6月13号的凌晨啊到六点，也就是说从12点到清晨6点这个区间，东至城市山路、中州半岛城邦、还有新博中、城东商贸城、华侨中学以及西至黎村、新人民医院、防疫站、文化广场、南至滨江路、滨江西路、北至博师高级中学、梅花村、陈良碑等一些供水区域啊，将暂停供水。同时呢，这个东至荣西、利以西还有水西灌贝啊，北至博罗大道协作城、罗浮公馆，南至江南片区、西至义和全区域将实施降压供水。我们来看到具体的时间啊，刚刚有说到这个6月13号的0时到清晨的6点，停水的范围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部分啊，就县城治水点的供水区域了。所以各位街坊邻居们呢，要做好这个蓄水的准备。具体的恢复供水的时间呢，是现场的进度为准。恢复正常供水之后呢，可能会产生一些管够的污水啊，比如说这个黄水排清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6月13号的0时到清晨的6点，这个时间各位不要忘记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是很多网友耳尖的网友啊，就是从奥运会的花样滑冰赛里面，就是他们曾经看过那一场比赛的小伙伴就发现了这首歌，然后呢通过，甚至有人说是通过那个识歌听曲来把这首歌识别出来的，有点像是音乐剧的风格。我们来听一听。早间的8点12分，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您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哦。昨天我们有说到很快就要到这个暑假了，是不是？今天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暑假很及时啊。如果说出行的小伙伴呢，应该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热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就是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的旅游刺激票。什么叫刺激票呢？铁路部门呢积极的适应这个旅客的家庭出行，比如说亲子旅游的需求，还有创新客运产品的供给啊。那么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呢，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这个铁路的旅游季次票，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向亲子啊家庭旅游出行啊更加的便捷实惠，将有力的促进这个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的扩能提质。我们来看到铁路部门的日常发售呢，一般是指日期、车次、席别啊，还有这个出发到达的车站，是不是供这个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但是为了满足大家就日益出行的一个需求也就是多元化的一个需求，那么也就从2021年开始呢，他们就逐步的开始推进一个季次票、定期票。但这个产品呢不限定具体的车次，旅客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的往返做指定的发到站和有指定的席别的列车，目前呢有效期为90天的季次，定期票有10次、20次的两种产品啊，有效期为30日的次季，定期票有10到60次，这个不等的11种产品，它就覆盖了，比如说京津城际，还有京沪高铁啊，厦深高铁啊，广深港高铁啊，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的线路，780个车站。和普通车票相比呢，季次的定期票各类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的优惠啊，购买的也就是说你购买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么优惠的幅度就越大。它比较好的一个是满足了一个通勤你比如说商旅的一些商务旅客的需求，就经常出差呀什么的，就有点像是咱们以前那个机票不是也有那个包月的嘛，就是包年啊，甚至我之前就是我的亲戚他们是经常都有这个出差的一些需求，大概我觉得很划算，就3000块钱比如说3个月、4个月甚至半年都有啊。当然这个时间就机票那个时间就相对可能没有这么的你可以去选择任由的选择你想要去的一些这个时间点，它可能是固定的，比如说甚至可能会有这个红眼航班，也不一定啊，一般都是为清晨或晚上就是你如果经常都要出行的一些人其实还蛮适合的。那现在这个高铁票它也推出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也就是说你出行的次数越多，它的优惠幅度就越大像这个商务旅客呀等等啊，你就可以通过12306的一个网站还有客户端来定期的去购买这样一个次季的定期票专区，还有呢在这个通勤差旅的板块去进行购买。这个上面啊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其实大家如果说你比如说接下来有这个需求的小伙伴们去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像这个儿童旅客他也可以购买这个旅游的刺激票，票价呢是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的是折上折。那这个铁路的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个旅客啊，比如说方便了家庭和团队的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相随，那么并且呢确认使用铁路的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的优惠连机段啊。购买这个旅游季次票之后呢，旅客可以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使用，30天内没有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的渠道全额退款。这个旅客朋友也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客户端季次票定期票的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也就是说它分为很多种，一个是你是通勤差旅的，或者说你是属于旅游的板块，都是不同的板块啊。根据你的所需去进行购买这个次季的定期票。那么在这时刻，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来自 Jennifer Lopez 的一首《Ant Is Falling》。今天我们送上的一些歌都是欧美歌比较偏多啊。早间的8:21，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继续跟小雪来进行互动，也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周五的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了。

Jennifer Lopez 的一首 And It's Falling 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24喽。哎，刚刚有说到就是出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一说到出行就特别的激动，是不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就很想赶快开启一段这个假期的旅途或者旅行。那说到这个，如果说你在坐高铁，或者说在这个通勤，包括坐飞机，任何的一些公共工具的时候，交通工具的时候，有些小伙伴说，其实在无论是出差或是旅游，你要带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如果说是有一些强迫症患者，他带很多的家当的。有没有一些小伙伴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你在出门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喜欢用到一些一次性的东西，比如说一次性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是质量比较好的啊，不是那种三无产品，就是一次性的内衣裤，贴身的一些用品，一次性的一些比如说小样，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啊，因为它比较不占空间，然后呢能够用一次就丢一次。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包括一次性的袜子，你知道这种压缩的毛巾，哎，我就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神器，就是你在出行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好用。那说到这个，我跟大家来说一个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窍门，我觉得这个很适用啊。就如果说你不想什么都是一次性的，我真的我就

以前出门的时候也连袜子都是一次性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他就不怎么喜欢穿袜子，但是呢我如果不穿袜子的话，你又会觉得夏天的时候特别的粘脚，而且你也会觉得不舒服。你知道那天我看到就是你网友们是太神通广大了，有人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穿了几十年的袜子都穿错了呢？夏天啊，不爱穿袜子的人，其实你可以有这么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女生可能更多一些，男生这里我觉得也许用不着，女生一定是有一双丝袜的，是不是？就那种短的那种丝袜，船袜。那这个船袜有没有可能，就很多人平时是穿在脚上的，然后你再套到鞋上？其实吧，都错了。你知道这种船袜，它是套在那个鞋的那个鞋垫上，完了之后呢，你就光着脚塞到那个鞋里面，这样呢又舒服又凉爽，而且呢特别适合于夏天不爱穿袜子的人啊，这个鞋垫容易粘脚，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船袜套在鞋垫上，这样一种逆向思维简直就是神了，太好用了。我觉得女生们可以完全试一下，或者说就是我刚说的，你出发出差去旅行都可以用到，因为很多人觉得穿袜子很麻烦嘛，是不是？那你如果说把那个船袜套在鞋垫上，你就不用每天都穿袜子了。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快要接近到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继续送出一首好听的音乐，名字叫做 Tell Me， 来自 Sandy。 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啊！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关于出行的一些话题，刚刚说的这个高铁的计次票，我觉得完全是，如果说你有经常出差的小伙伴，或者说儿童家里有儿童的一些小伙伴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确实是刚刚出来的一个事情，还蛮受大家的一个关注的，马上暑期要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告一段落喽，我们的晚高峰时段再会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向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欢。欢迎锁定这个时间段，那新的工作日的上午，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出行非常关心的一个天气问题，因为今天是周五啦，很快要到周末。那周末呢，可能很多的一些小伙伴都想出去走一走，那这个天气给不给力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多地的气温呢是起伏不定，晴雨切换的节奏还是很快的。不少的朋友出门拿不准要不要带伞啊，要提醒各位，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雨水呢已经是准时抵达了，降雨呢是陆续的这个铺开，部分路段呢会伴随着短时阵雨，路面湿滑，还有呢是早晚的气温也是偏低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在通勤的路上要注意减速慢行，还有随身备好雨具。据说呢，新一轮的降水呢，今天就会到了。你知道吗？广东居然在六月份迎来冷空气，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在大夏天怒降了10摄氏度。其实呢，冷空气真的没有歇着。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6月9号呢，广东大部最高的这个气温普遍下降，局部气温呢是下降了10摄氏度左右。不过呢，这个天气啊，很快又有反转了。怎么反转呢？因为据说新一轮的降水呢，马上就要到了，雨势呢也会再度的变猛变频繁。根据广东天气的预报，6月12号的白天，那中南部市县呢是有中雷雨。12号的夜间到14号呢，大部分的市县有强降水，就是这个周末要泡汤了。来关注到这个12号白天，中南部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粤东的沿海市县是26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呢是28到32摄氏度。6月12号的夜间到14号呢，大部分市县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呢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13号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是27到32摄氏度。就是刚好覆盖了这个周末了，就是下雨的天气啊，找点室内的活动吧。那由于前期呢，广东省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局地雨势呢也比较强烈，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啊，所以呢各位仍需要继续的做好防御工作。另外呢，广东省正处在龙舟水的降雨的集中期啊，12号的夜间开始呢，季风降雨又将加强，需要继续的做好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等相关的防御措施了。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赛还有户外的安全都需要这个注意啊。贵州人这个周末大概率要泡汤了。是的，周末开始呢是没完没了的下雨。根据惠州天气的预报，从12号开始呢，惠州的雷雨呢是趋于频繁的，并且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仅是这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啊，还有大风大雨。来关注到这个今天呢是中雨，咱们惠州这边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啊？还有呢是博罗这边的 来看最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中雨三十，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东南风小于3级。周六呢是雷阵雨，同样是30摄氏度的，西南风小于3级。周日呢是中雨，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西南风小于3级。要提醒各位，正值龙舟水的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呢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等次生灾害。近日的话，国家气象中心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因为呢今年的南海季风已经是在六月第一后爆发了，较常年五月的第四后偏冷偏晚了三后，强度呢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的风暴，夏季风爆发之后呢，这个西南水的输送明显的增强了，容易导致我国的这个降水加强的这个事件。也意味着什么呢？我国将全面的进入主汛期了，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更强的降雨，所以呢各位要及时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还有关注官方的一个天气的预报。好嘞，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周末有什么室内的好活动。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况。广山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是有327米的拥堵，111米的缓行，还有呢反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是有226米的拥堵，312米的缓行。那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因为呢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了。报时广告之后咱们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6: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8: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9: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

0: 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2: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2: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3: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2: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3: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3: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3: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

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天气，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什么呢？最近啊，有一桩曾经火爆高校圈、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小吃，这个争议啊持续发酵了。很多的一些听众和网友都在持续的，就是跟进后续的一个处理动态。从学子排队追捧的网红摊主，到陷入品名和食物不符的一个舆论风波，那整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大家对商家标注消费知情权，还有呢网红经营范围的广泛的讨论。就在日前呢，这个属地的监管部门呢也正式发布最新的处置动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已经呢启动了进一步的全面核查了。那首先呢，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整件事情的完整的始末和官方最新的一个通报内容。

就是首先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起因啊。这位呢被大家称作鹅腿阿姨的摊主，他几年前呢在北京清华、北大、人大等多所高校周边售卖烤制的这个腿肉啊，凭借什么呢？凭借口味的出圈，还有无数高校学生深夜排队购买，然后靠着鹅腿阿姨的这个名号彻底的走红网络，而且他积攒了极高的这个人气和稳定的客源。后续呢他还开通了什么呢？线上团购的社区，拓展到了国贸商圈配送的售卖，然后生意的规模呢是持续的扩大。但是呢近期呢争议就集中爆发了，爆发了什么呢？就不少消费者发现啊，自己一直花钱购买的认准招牌下单的这个鹅腿，实际上拿到手的食材却是鸭腿。同时呢表示后续呢会在订单里面清晰的标注，就是大家买的是鹅腿，可是呢拿到手的是什么？鸭腿。同时的话，这个事件啊在社团社区发酵之后呢，摊主本人也在群内公开承认了，就是目前售卖原料啊它确实是鸭腿。同时的话表示他后续在订单里会清晰的标注这个原料的品类。但是呢这个鹅腿阿姨只是沿用了十几年的一个老称呼，不存在刻意欺诈的行为，这是摊主给出的一个解释啊。就是他本身鹅腿阿姨这个是个招牌，但我没说我卖的是鹅腿啊。他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早年开店初期啊，确实是卖鹅腿的，确实是卖这个鹅腿的，没错。然后后续呢，这个鹅腿的货源啊，因为比较紧缺，难以进货，就更换了成本更低、货源稳定的鸭腿来持续经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到，其实鹅跟鸭它的价格真的差挺远的，所以呢，这个鹅腿和鸭腿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还表示什么呢？正宗鹅腿单价的只要30元以上，而自己长期只卖16元一只，在价格上就能区分品类，只是习惯性的保留了旧的招牌，没有主动修改品名的标注，也没有提前向老客户逐一的说明原材料更换的情况，而订单里呢也只用什么辣腿不辣腿这种非常模糊的标识，全程就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实际上是个鸭腿，不是鹅腿。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并没有打消消费者的疑虑啊。很多常年反复购买、下单几十次的学生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冲着鹅腿慕名消费的，因为招牌的固定认知了产品的品类，然后商家呢长期不主动公示它的原料变更了，就你这个鹅腿拿不到货了，然后卖给大家的是鸭腿，然后也没有告诉这个学生，所以呢就极易造成消费误导。也有网友提出了，网红流量加持下，招牌本身已经具备了品牌效益了，仅凭老称呼来持续引流，但是呢却不对产品实际的这个内容如实的告知，已经触碰了消费知情权的红线了。那整个事件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鹅腿阿姨她卖的是鸭腿。事件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之后呢，这个北京那边呢市场监管局就第一时间的介入处置了，在6月11号那天正式的公开发布官方的一个通报，通报当中明确说明了6月10号舆情发酵之后，辖区的市场监管所第一时间是到场去调查，而且约谈了这个当事人。现阶段的话，监管部门呢也是正在对摊主涉嫌误导消费者的相关行为开展全方位的深入核查，完整的梳理销售记录，还有线上的团购的一些话术、订单的备注以及后厨加工的环境、食材采购凭证等全部的关键信息。所有的取证工作呢都在稳步的推进当中，那后续呢也会根据完整的核查的结果，严格的依照市场监管相关的法律来这个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做出

他说呢，刚开始卖的就是鹅腿，但是因为后面呢拿货渠道就拿不到这么多货了，所以他就变成了鸭腿。然后在售卖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模糊这个品类的标识，比如说辣腿不辣腿，也没说是辣的鹅腿还是鸭腿。那对于这个事儿，你觉得这个阿姨做的对吗？你觉得她这个涉嫌违法了吗？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我想先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然后再来说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依据。来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里头进行留言，可以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

好嘞，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和刘雨昕的《匿名的好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最近网上发酵的一个事件，

0: 就北京的海淀市监局，然后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的核查。这个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然后就陷入了一个什么品名和食物不符的一个舆论风波。整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大家对这个商标的标注，还有呢这个消费知情权、网红经营范围的一个广泛的讨论了。那这个鹅腿阿姨啊，几年前呢就在北京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多所高校周边开始售卖烤制的这个腿肉，凭借口味出圈啦，无数高校学生呢就是深夜都要排队来买这个鹅腿阿姨的这个鹅腿，然后靠着这个鹅腿阿姨的名号彻底走红网络了，然后也积攒了极高的人气和稳定的客源。后续呢还开通了这个线上团购的社区，就生意规模持续的扩大，就大家就都在想这个鹅腿阿姨卖的啊、哦、原来是鸭腿。就如果他只是沿用了这个旧的招牌，没有主动的标注这个食材，他算不算误导还有虚假宣传呢？就我看到有个朋友说了，他说肯定是算的，那到底算不算呢？有个朋友说他只是这个招牌是鹅腿阿姨，他没说他卖的是鹅腿，他说我觉得这个阿姨说的对呀。从这个消费法规的角度来讲，其实经营者有法定义务真实全面标注商标的名称、原料的信息，它是不能依靠固有的招牌造成消费者认知偏差的，哪怕是多年习惯的叫法也不能够免除如实告知的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网红小吃出圈之后啊，线上社群的一个预售，还有没有标明没有无实体明码标价、私下配送等等经营模式，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监管的盲区。那这也是本次事件暴露出来的一个共性的问题。目前的话，这个摊主呢已经主动暂停营业了，配合监管部门的全面调查，也公开表达了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向消费者致歉等等的这个态度。这个事件呢也给所有的这个网红摊主还有这个线上的这种小微经营者敲响了警钟了，因为流量带来的客源和热度，但是呢诚信经营永远都是立身的根本，就不管你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需要诚信经营。就不管就是我们刚刚说线上线下都是要明码实价如实的标注，保障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不可逾越的经营底线。那后续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就是最终这个监管局最终的一个核查处置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同步最新的消息。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我觉得刚刚那个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在线上还是在线下经营，我觉得都是应该要告知消费者你卖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也要明码标价，然后也要诚信的经营，这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底线。好嘞，聊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个几乎啊真的家家户户都纠结了20多年的话题了。是什么呢？就是近视啊。长久以来孩子近视成年人的这个度数加深，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哎，你这个玩手机太多啦，这是刷屏的祸，惹的祸。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可能是这个手机背锅了呢，还是手机背了20年的锅，黑锅。那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近期的话，一个理科生结合眼科科研数据完整的拆解了，揭开了国内超8亿近视人群背后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其实关于这个近视 他件事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过，有一个事儿很重要，不知道你还记得吗？那很多家长都会什么呢？就是你家孩子是不是早被没收手机了，严格限制看屏幕，可是呢这近视的度数还是照样一年涨100。不少成年人很少这个长时间的刷手机，常年伏案看办公桌，然后呢同样的早早就戴上了眼镜了。这20年来，这个手机成了近视问题最顺手的什么呢？背锅侠。手机是背锅侠，什么呢？家长焦虑，老师提醒，人人都把电子屏幕当成视力下滑的头号元凶。但是有个理科生，他结合了眼球生理机制、全球流行病学对照实验，直接就推翻了这个流传了20年的固有认知。他是怎么推翻的？然后实际上，如果这个手机它不是近视的元凶，它不背这个黑锅了，那这个黑锅要轮到谁来背？就导致眼睛近视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卖个关子，因为稍后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这个广告时间啦。就你没想到，真的这近视不就是手机惹的祸吗？手机说不是我，这个锅我不背了。那到底是谁让眼睛患上近视了？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跟大伙儿一起来揭晓。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

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欢迎来菠萝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刚刚在半点的报时之前，我们一起来聊到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手机背了20年黑锅的事儿。手机背了20年的这个黑锅，然后一个理科生呢就揭开了8亿人近视的终极真相。就手机说，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个我不背了。长久以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近视，还有成年人度数加深，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玩手机太多啦，刷屏惹的祸。这个手机啊，足足背了20年的黑锅了。那近期的话，一个理科生就结合了眼科的一个科研数据，完整的拆解了什么呢？国内超8亿近视人群背后的真相。就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即使你们家的这个孩子的手机就是被收起来了，可是呢每一年一查，这个近视呢还是一年100度的增啊。还有呢，你很多的这个成年人他也不是说经常刷手机啊，可是呢这个近视的度数呢也越来越深。就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近视度数的加深或者是造成了眼睛近视把锅甩给手机，就是他干的。然后呢，最近手机出来澄清了，就这个锅我再也不背了。这个真相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理科生啊，就结合什么呢，眼球的生理机制还有全球流行病学的对照实验，直接推翻了这个流传20年的固有认知。首先呢，咱们用通俗的逻辑来讲明白近视的底层原理。就人的眼球啊，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相机，健康成年人的眼轴大概是23毫米，光线能够精准的聚焦在视网膜上，远近的这种物体都能看清晰。而真性近视的核心呢，它不是睫状肌累了眼睛疲劳，而是什么呢，眼轴不可逆的拉长了，成像呢就落在了视网膜的前方。所以呢这样的话看远处呢是永久的模糊。这个眼轴啊一旦变长的话，这个没有任何药物也没有任何的理疗能够缩回去，它只能什么呢，配镜来矫正。是这样的一个原理。过去呢大家都想要当这个推导，长时间的凑近看手机，什么呢，眼睛持续呢这个盯着近处，然后呢这种眼睛的睫状肌啊紧绷，眼轴就会被拉长。这套逻辑听起来哎呀好像挺顺的，一传就传了20年。可能多国对照实验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个科研人员啊，这个把日均使用手机的时长相近的青少年分成两组，一组呢每天保证2个小时户外自然光的一个活动，一组呢几乎全天宅在室内。全年的数据呢跟踪下来，坚持户外晒太阳的孩子，这个近视率大幅的偏低。哪怕每天正常的用手机，他的视力的恶化速度呢远低于足不出户的那一组孩子。那这就说明什么呢？手机和近距离的看书，它只是近距离的用眼负荷，它属于什么呢，它不是近视的直接的原因，它是助推的因素，它不是根本的元凶。真正决定眼轴会不会疯长的关键是自然光照射的时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晒太阳。理科生呢拆解了生理机制，这个充足的户外强光能够刺激视网膜持续分泌什么呢，就是眼睛你让它晒太阳，它就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东西，大家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了吧。然后呢这种物质呢它可以牢牢地束缚眼球壁的巩膜，阻止这个眼轴呢异常的拉长，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给眼睛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盾。所以晒太阳真的很重要。就这里的话给大家一组非常直观的这个数据，
普通室内的光照，就有人说这个，如果这个强光可以就是让眼球产生多巴胺的话，那我在这个直播间里头，你看我的灯是很亮很亮的，你打开视频就可以看到了，视频号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的灯真的是很亮，就是我抬头的话我感觉它很刺眼。可是呢也没用，普通室内的这个光照只有300到500的勒克斯，然后呢完全达不到护眼的阈值，哪怕这个阴天户外它的照度也能够超过1000勒克斯，就是阴天就不出太阳的情况下你去户外，那它对眼睛也是很好的。晴天的话，这个树荫下的照度呢能达到3000到10000勒克斯，多巴胺的分泌量呢会成倍的提升，所以呢这个防控近视的效果就立竿见影了。然后卫健委呢权威指南也明确了，每天累计2个小时的自然光的这种户外的活动也是性价比最高的唯一被证实有效的这个近视防控的手段。就这样说吧，每周每多1个小时的这个户外的活动，近视的风险呢就能下降2%。就很多人会疑惑啊，这个长时间刷手机之后眼睛干涩酸胀，它只是单纯的视疲劳吗？它是属于这个短期调节的痉挛，顶多造成一次假性近视，那只要及时的休息就能恢复，它并不会直接把眼轴拉长称为真性近视。然后呢在黑暗里面刷手机的话，屏幕距离过近，持续几个小时不间断的用眼，这样的一些不规范的用眼习惯才会放大伤害，锅不该这个全部扣在手机的身上，手机说我好冤呐。那目前的话，咱们国内近视数据呢已经是十分严峻了，近视的总数呢是突破了8亿人，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是超过53%，城市中小学的近视率呢是接近80%。几代人忙着这个没收手机管控平板，但是呢却普遍的压缩了孩子在课间奔跑放学在户外活动的时间，所以的话真的就是手机可以没收，但是呢太阳还是得晒。这个长达20年的误解哎，终于被科学理清了，手机卸下了莫须有的大祸，这个黑锅卸下了。防控近视呢从来不是和电子产品对立，而是找回足够的户外阳光才是守护视力最靠谱的办法。所以呢这条科普的干货也建议各位告诉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能够走出长久以来的护眼的误区。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天气方面的消息。那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开始就要下雨了，新一轮的雨水呢，今天就要到了。来关注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咱们博洛的天气。是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东南风呢是小于3级的。那明天和后天两天都是下雨，就是说你的这个周末要泡汤啦。同时呢，提醒各位，那正值龙舟水的集中的这个降雨期，所以呢，各位要注意防范强降水，还有呢各种次生灾害。其实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在网上最近发酵的一件事儿，鹅腿阿姨的事儿。这个鹅腿阿姨啊，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这边有个朋友留言，他说这个鹅腿阿姨这不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吗？我觉得这倒是这个很通俗的一个说法，就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个真的就是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这一桩曾经这个火爆高校圈、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小吃，然后呢持续的发酵了，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了，就是整件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对商标的标注、还有消费的知情权以及网红的经营范围的一个广泛的讨论，也让我们关注到了什么呢？关注到了，如果仅仅是沿用了旧的招牌，然后没有主动的去标注这个食材，然后算不算误导和虚假的宣传？其实呢，从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法律角度来讲的话，经营者他是有义务真实的全面标注商标的名称还有原料信息，也不能这个依靠固有的招牌来对消费者造成这种认知的偏差，哪怕是多年习惯的叫法，就是这个鹅腿阿姨说的这个他已经叫习惯了，就是叫鹅腿阿姨，然后这个牌子，然后呢这个刚开始他卖的也是鹅腿，只是后来呢这个拿货的渠道啊就拿不到鹅腿了，他就把它变成了这个拿了这个鸭腿，就哪怕是多年习惯的叫法，他也不能够免除什么呢？如实告知的责任。就哪怕现在拿不到这个鹅腿了，然后呢这个消费者买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这个最近鹅腿拿不到了，那你现在买的这个是鸭腿，你要还是不要呢？这个让消费者他自己去选择。那如果消费者觉得啊，这个味道这个吃起来还是一样的，他能够选择，而且鸭腿它比较便宜啊，那说不定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这个鹅腿跟鸭腿其实味道也一样嘛，所以呢他有了这个知情权还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觉得作为一个商家，你就已经很好的做到了如实告知，也让这个消费者有这个知情权了。以及聊到了手机背了20年的黑锅，一个理科生他揭开了8亿人近视的终极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不关手机的事儿，手机呢只是一个助推，真正的黑锅还是要背给什么呢？还是要给有没有晒太阳，

晒太阳真的很重要，因为呢晒太阳眼睛呢会分泌多巴胺，它相当于眼睛的眼球的一层保护。哎呀，这个周末可能晒不了了，因为要下雨。不过没关系，据说呢阴天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个光照率照度也是很高的，所以呢没事儿还是要去户外溜达溜达。来关注到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57，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省记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10688名考生完成高考，开启人生新征程；博罗90多名档案员集体充电学防火；端午手工粽飘香，博罗手艺人26年的老味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18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博罗10688名考生圆满完成人生重要答卷，将开启人生全新征程。考场外，不少家长手捧向日葵和手写的一举夺魁、金榜题名祝福卡片迎接自己的孩子，鲜花与笑容交织，期待与温情涌动，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考生
3: 很平静，学化妆，然后再学一些乐器，然后再出去玩。我觉得就是不管我最后高考成绩怎么样，我都已经尽力了，我很觉得自己已经很棒了。
4: 我觉得还是会有那种

0: 不舍的那种感觉吧。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回想起这十年的就是这些拼搏奋斗的过程，会让我依然会让我感到激动吧。
1: 感谢他们，就是说能够就是在这就我成长的这十八年里面一直都给我鼓励，然后也一直都给我支持。
2: 家长纷纷为孩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为这场青春答卷增添满满的温情。考生家长，
3: 自己的孩子努力就好，人也辛苦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管结果如何，平心对待。
4: 期盼了，那肯定是就是考得到好的学校肯定好了哈，但是考不到的话，那就是要开心的面对啦，因为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是不是啊？祝所有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有美好的未来，将来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勇敢的去面对。
2: 为切实解决高考结束后学子返程出行难题，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携手爱心企业辉达汽车集团博罗分公司，暖心开启高考爱心返程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投入10辆专业合规车辆，采用全程免费点对点专属送家服务，覆盖博罗县全域范围，面向所有有返程需求的高考学子，彻底解决考生返程出行顾虑。爱心企业司机陈威江：
5: 我们现在出发前往博中，去接我们的学子送回白塘。今年第一次参加送学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哇，我们寒窗苦读十年的一个学子能够考完试了，轻松一些，要送他回家。
2: 考生
6: 感觉很好，今天行李比较多，然后有这个大哥哥帮我搬行李，然后觉得高考很多人关心，感觉挺暖心的。
2: 爱心企业总经理王小龙：
7: 有我们的杨桥、圆洲、石湾、龙溪、福田，包括我们的罗阳这一边也有。像考生他考了几天试也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也尽一些我们的绵薄之力，帮他们能够考试结束之后能够快速的给他们送回家。
2: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可能会出现空虚迷茫、焦虑失眠、情绪两极分化等考后综合征症状。医生为考生送上一份实用的心理调试指南。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心理科心理治疗师侯红霞：
8: 每天我可以娱乐总长不超过4个小时，凌晨1点之前必须要休息，三餐呢是按时吃的，把无节制透支式的放松变成了有边界的解压，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作息紊乱和加重一些负面的情绪。我每天只安排2到3件小事就可以，比如我学一道家常菜呀，出门散步20分钟啊，或者整理一下房间，看一集纪录片。
2: 医生还提醒家长做到3点平衡，不要过度关注孩子或放任孩子。
8: 3不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主动的追问考试，也不要和别的孩子去对比，也不提前预判院校呀，还有分数啊，拒绝彻底的放养式的忽视了，用完全的放任孩子去熬夜呀，或者是封闭啊、独处啊，这会让比较敏感的孩子会产生考完试父母都不关心我了，他会感到失落，家长先自我消除焦虑了，情绪做到同频稳定。
2: 全媒体记者报道。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博罗县档案局联合县档案馆、县消防救援局举办全县档案库房消防安全培训会，全县90多名专职档案员参加培训。活动上，主讲人杨一围绕档案库房管理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了火灾成因、疏散逃生要领、室内消防设施操作规范以及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等消防安全基础知识。随后参训人员进行了灭火器使用实战演练，活动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大家面对火情时的临场应变和自防自救能力。全媒体记者蔡宇佳报道。每年端午前夕都是传统手工粽子热销的时候，在博罗县城的老街巷里，袅袅粽香循着烟火气息弥漫街巷，浸润林立。 手艺人徐桂兰坚守古法包粽技艺近30年，用一枚枚地道家常的手工粽留住最淳朴的端午记忆。一起来看看记者黄佩纯。
9: 临近端午，洛阳县城里粽香四溢，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手工包粽，全程手做古法用料，一口就是博罗人的端午味道。
2: 在洛阳街道黎村村，徐桂兰又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新鲜翠绿的粽叶整齐码放，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红豆等各类馅料摆放得井然有序。徐桂兰双手翻飞，折叶、盛米、放馅儿、压实、捆馅，动作行云流水。短短十几秒，一枚棱角规整、紧实饱满的手工粽便成型了。在徐桂兰看来，手工包粽选材浸泡，手工包制文火熬煮，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靠的是细心与坚守。他自幼跟随长辈学习包粽，一做便是26年。从最初包粽赠与亲友品尝，到如今收获全国各地食客的青睐，不变的是他对古法纯手工技艺的那份执着。手艺人徐桂兰。
10: 跟着阿妈的话，提起这个包粽，人人包粽，提起包一点精米就喂人热人中，挨到慢慢的喝，哎呦，教教好有艺术感中哦，跟每次个跟状态，太把人提到挨做粽子量同挨卖感中，开始就去喂大真空包装，开始光照啊、深圳啊、室温啊、消毒啊、内蒙古啊，
2: 地道的博罗手工老味道。不仅留住了街坊邻里，也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选购顾客。
11: 很糯，调的味道是很符合大众的。吃了10年了，我的亲戚朋友都吃了10年了。它的甜粽是自己烧那个水做出来的。
12: 我要买好多，我二回南岛，我都寄过一回南岛去。香港的表妹那边世界那些外国的，我要带几十条过去。
2: 小小的一枚手工粽，包裹的是烟火百味，承载的是岁月温情，传承的是民俗匠心。从青涩到沉稳，徐桂兰始终恪守传统古法工艺，让古老的端午民俗味道在市井烟火中温暖传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1000台机。

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21继续锁定博罗电台，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是梁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聊有关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啊。如果是的话呢，您呢也在就是关注我们最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想法，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平台和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全新的传奇向往18PHEV 正式上市了，就大家呢可以去到他们的传奇 4S 店的新能源车的这个4S 店都可以看到这一款的车，而且呢这个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的车型，售价的区间呢是在18.98到21.98万元左右，那叠加呢各种的补贴之后呢，现实的一个参考落地价呢为16.84到19.86万元啊。那作为呢换代的车型，新车已经采用了全新的一个设计，搭载了广汽星源 1.5T 的插混系统，而且这个配备的容量为38.88千瓦时的电池组，还有呢 CLTC 的纯蓄电航数的公里是281公里，座舱呢也是采用了高通的8295P 的芯片，并搭载了 L2 加的一个极光雷达、智能的驾驶辅助，还有以及配备了 SDC 的电磁悬架。那作为在20万左右这种新能源车价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配备的这些设施啊，相对来说已经做到了一个高配的标志了啊。那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传奇向往的 18PHEV 上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颜色，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由深到浅啊。外观方面来看呢，全新的传奇向往18呢是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整体的风格呢是简约时尚，其中的前脸变化最明显，换装了隐藏式主动的进气格栅，而且这个进气格栅的面积是大幅的缩减了，是两侧的大灯组呢也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比原有的这种车型，并配有全新的贯穿式的灯带，还有呢前方品牌的 logo 也进行了一个调整至机盖上方哈，整体看起来没有那么强的商务感，更加多了一些柔性。那此外呢，新车的车顶还配有激光雷达，意味着搭载高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啊。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外观呢，还像车身侧面和尾部的造型啊，也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多，主要就是新增了全新的18英寸的一个多辐式的轮毂，同时呢，在这个外后视镜、前脸和尾灯处共增加6个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开启了驾驶辅助的一个自动亮起，来提醒周围的车辆减少加塞或者剐蹭。那配色上呢，刚刚说的由浅到深，比如就是这个刃影白，还有呢是超车星银，还有黑，还有皓月灰四款车型，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车身的颜色哈。那在车身尺寸方面呢，全新传奇的向往 18PHEV 的长度呢，分别是就是长宽高是5000、1900、1778，轴距为3000，也就小型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型况，车距轴距非常的宽敞，采用了7座的布局，相比呢老款的这个车型啊，车长处增加了80，车高呢也增加了18，那轴距增加了70，车内呢乘坐的空间有明显的提升，就是后排座坐一个1米8大高个儿啊，完全感受不到它的拥挤和这个不舒适。那像内饰方面呢，全新传奇向往的 18PHEV 呢是整体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采用了10.25英寸液晶表仪表和15.6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来组合。其实呢，这个搭配了双浮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而且也换装了电子的怀挡式换挡，释放了副仪表台的一个区域空间，整体看起来比较的简洁，也是这个仪表盘也是提供了一些白色呀、棕色、黑色的内饰，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那在智能舱方面呢，内置有这个高通的这个8295P 的芯片，也是支持了 DeepSeek 的大模型、4G 的网络、四驱的一个语言识别唤醒，还有呢包括这个手机互联呐、面部识别啊、应用商店呐、还有 OTA 升级等一些功能哈，非常的智能化，对于我们广大的民众来说。那在这个辅助驾驶方面呢 ，Pro 版和这 Max 版呢是搭载常规的2G 的一个辅助的驾驶系统，支持呢全速的自适应的巡航，像车道呢保持辅助、车道居中的保持、道路交通标识等，像 Max 激光雷达和这个 UP 版的

0: 这个搭载呢是辅助的驾驶系统，配备了是一颗192线的激光雷达，还有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的雷达，还有3个毫米的波雷达，共27个智能传感器。那么传感器越多，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的了解，就是对车身的这种保护会更好，对于我们司机在驾车的时候敏感度会提高更多。这也呢支持了高速还有呢城区领航的辅助的驾驶、全场景的智能泊车等一些功能哈。当然呢，在配置方面，入门的 Pro 版的标配是2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还有6个安全气囊、双侧的电动滑门、电动天窗，还有呢前排的多层的隔音玻璃、12的扬声器的音响哈。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来说，这款车可以完全的能够让他们在整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这个自带这个环绕立体的一种感觉的音箱哈。还有呢后排呢有这个遮阳帘呐，还有后排有多层的隔音玻璃，后排有小桌板等等，也是增加了这个豪华的一些装置啊。所以呢在动力方面呢，全新传祺也是继续搭载了刚刚说的广汽星源的 1.5T 的混插系统，其中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前驱动的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那续航方面，刚刚也说到纯续航呢是281公里，那最大支持110千瓦的充电功率，而且呢提速是仅需呢就是30%到80%。那底盘呢采用了麦弗逊式的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的形式。好的，那接下来也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是淮南昆山罗浮山野岭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一期，最美旅游公路铺坦途，生态底色绘绿美答卷。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依托百千万工程强劲东风，引领区以公路为纽带，以生态为根基，串起名山风光、古村田园与森林温泉，奋力书写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答卷。走进惠州罗浮山脚下的下浪溪畔驿站，蓝石河流水潺潺，满目绿意沁人心脾，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喝咖啡赏风光。来自深圳的游客坦言，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优美，计划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自驾前往从化，一路饱览山水田园盛景。这条环绕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名山的旅游公路全长218公里，像一条绿美玉带穿梭青山碧水之间，把沿途古镇村落、田园风光、森林康养资源串珠成链，既是引领区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生态价值转化最鲜活的示范样本。广东把引领区建设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明确四大发展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依托最美旅游公路实现片区联动、资源共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路径。生态优先是引领区建设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走进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北宋景德4年栽种的千年古榕巍然屹立。 一旁鳌溪河河道经过拓宽整治，步道升级提质，已然成为村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生态圣地。古树相依，碧水环绕，更有文人墨客留下墨宝，让古村变身古榕文学村。厚重生态底蕴催生出旺盛文旅生命力，全域生态治理持续加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今年第一季度，惠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自2024年启动乡村绿化三年行动以来，全域累计新增植树 265.6 万棵，超额完成绿化任务，建成8条乡村绿化景观带，25个绿美特色乡村，乡村生态颜值持续攀升。引领区河湖资源富集，美丽河湖建设成效亮眼，从化流溪河国考省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以上，是广州优质饮用水源重要保障区。增城区大墩、增江口等段面水质同样稳居优良等级，流溪河、增江成功入选国家及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化、增城先后建成一批市县级美丽河湖，一汪碧水滋养城乡，生态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厚植生态绿美底色，守好山水资源本底，引领区已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那么在优良生态加持下，引领区如何整治人居环境，盘活空心古村，提升乡村风貌，让老旧村落重焕生机呢？下期系列报道我们继续探访。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6: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5: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啊。
7: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5: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7: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8: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5: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7: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8: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5: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8: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7: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8: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 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7: 啊，那怎么办？
9: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8: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继续来聊聊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话题哈。基于呢新车终端的销量的数据的一个显示，在过去啊，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国内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是1238.6万台，同比去年增长了15.2%。那其中呢，纯电车型的年度累计就销售了771.8万台，占比了62.3%。像在去年呢，像吉利银河星越啊，以这个45.95万辆来登顶，领先了第二名上汽通用50宏光。那还有呢，是新的这个特斯拉 Model Y 以38.23万辆呢稳居第三，也成为呢在去年的前第三型的一个汽车的一个销量了。还有呢，就是两款的入围的车是来自小米 SU7 以25.8万辆排到第五，同比增长88.5%。还有呢是 U7 以15.24万辆排行第11。那其实呢，现在都是自主与合资的差距的一些悬殊越来越小了，自主品牌也是包揽了前二及前十中八的一个系列啊，像吉利啊、比亚迪、长安，合资品牌呢就有广汽丰田的博智三叉，还有呢一汽丰田的 BZS 等一些少数的车辆上榜，且多为呢新车型，像华晨宝马的 i3 还有奥迪 Q4 啊等一些传统的合资的纯电车型，同比呢幅度还是有所下降的。这个呢就是在去年到现在来为止看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排行的一个量数了。还有呢，很多人说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售是1649万辆，这是来自中国汽车协会的一个数据。那其实呢，出口新能源车呢同比也增长了一倍，达到了261.5万辆。今年呢，这个国内消费势头呢已经开始向这个纯电增速反超这个插混的增程了，像比亚迪啊、特斯拉呀继续成一个首势，像吉利啊、奇瑞啊大幅进攻，像理想啊、小鹏未来啊也是大涨，还有领跑小米高歌猛进，华为的两大生态广泛的渗透。最主要是现在新能源车呢受双薪补贴的一些影响哈，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车主，包括准备要买新能源车辆的一些民众来说，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像很多中汽也是来预测，在今年2026年新能源车的销售量将有望达到1900万辆，同比呢增长15.2%。那本报告预测呢，新能源乘用车上险呢将达到1400万辆等等。像核心驱动力有二，其一呢仍是国内消费者油改电，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油价极其的上涨，其二呢就是贸易环境有所改善了。刚刚说的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加大了出口力度，这也是有助于他们在今年比往年呢还是有所这个出销售量提高的一个总的原因了。好的，那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视频旁的您呢正在寻求新能源汽车，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情况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节目，或者是直接来这个留言跟我们进行一个分享。那在昨天呢 Smart 精灵啊这个也是正式上市了啊，这个叫做 Smart 精灵6啊，景六这个新车呢总共推出了三个车型，这个售价的区间是在17.79到21.79万起。这个 Smart 精灵精六呢是全系统的配雷电的混插 EVO 的发动机，还有呢激光雷达，还有呢就是一个256色氛围灯的核心配置啊。那其实这个新车的亮点就是外形的设计， 因为这个 Smart 精灵 G6 呢是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去操刀的，像它这个前后大灯可自定义呼吸灯语，支持呢20多种的一个官方的灯效。那车内的空间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就是使用率86%，还有呢前排头部的空间是1035，后排的膝部空间呢达到了135，还有呢推背式电动尾门也将行李的箱的容积拓展到1315升啊。还有呢座椅的配置就是前排支持加热通风，还有 SPA 级的按摩功能啊，后排呢有110的加厚坐垫，547的一个加长坐垫，最大的122度的靠背调节。其实呢在介绍了这么多的新能源汽车之后，给我最大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不在乎它的一个就是以往我们所关注的除了这个驾驶的最主要的功能，其余剩下的就是一个它的舒适度以及能够为我们带来有多么的人性化的服务了。像这个还有这个享受的系统哈，像这个 Smart 精灵 G6 的这个音响的系统也是来自森海塞尔典范的音箱系统，有7.14声学布局，20个发音单元，还有24的通道外置功放啊。如果您是就是对开车驾驶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音乐的需求极高的，那不妨呢来选择这一款哈。像动力方面呢是搭载了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的热效率已经高达了 47.26%， 还有呢系统综合功率呢是 320PM， 还有呢是提供了20和 41.46 的两种宁德时代的电池版本，像它的纯电续航分别是135公里和285公里，那综合续航呢最高达到了1810公里。所以呢这个底盘的操作也是奔驰专家的团队联合的调教的，是搭载了这个 F 中国首发的闭环转向系统和新一代的 FSD 的可变阻的一个减震器等等的这些配置。所以在外观方面的这个灵感是来于鲨鱼啊，整一个车呢就像一个大鲨鱼的头，这个前脸呢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大灯设计，搭载了一个质感的一个灯光的一个玄妙的一个护光的阵仗的结合，可以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有20多个官方的灯效可预设，也支持用户去自定义一些灯语啊，你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心情去选择。同时呢这个车顶配呢还有这个激光雷达。那像这个车身的侧面采用溜背式的造型啊，就是配备呢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5幅式的运动的轮毂，提供了19英寸和20英寸可选，还设置了黄色的涂装的一个这个整一个造型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极具有运动啊，有时尚，简洁又大方，估计是应该很多的些年轻朋友们所喜好的。这个车身方面呢，这个长宽高分别为4906、1922、1508，轴距呢也达到了2926，后备箱的容量呢是525升哈。足足可以满足我们普通的一个上班族后备箱所覆盖的一些承载量了。再者呢就是车尾这个造型呢较为圆润，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那与前面的大灯是形成呼应，同时呢也是配备了掀背式尾门和电动升降的扰流板，让我们在这个的驾驶的过程当中呢会更加的舒适。当然座椅方面呢也有这个加热通风按摩呀，还有这个腰托腿托

0: 等这个被角的最大可调到122度，5米以内呢是同级最大的。而且呢，这个系统的后排座的这个座椅也是进行一个电动调节的，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座驾体感。在副驾者的方面呢，有这个辅助驾驶啊，这个新车呢全系配备了是一个 NSP 智能的领航辅助功能，不再依赖高精地图，像全国城市道路均可使用啊。而且呢，这个 Smart 精灵精六呢哈，全系标配是 APA 的自动泊车辅助功能和 RPA 的遥控泊车的辅助功能，更增加了它自主停车的这个准确性。那刚刚我们也说，在动力方面呢，它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电动机组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其中呢最大的发动机的功率达到了120千瓦啊，也是非常的就是有动力的。那在续航方面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整个续航综合的里程1810公里，纯电的续航也有110到234公里，足以满足我们在城区啊各个的市区之间的一些路途或者短途的一些旅行，都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电车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时长的。那在安全方面呢，它也搭上了一个龙式星甲车身结构，还有是高强钢加铝合金，这样呢增加了它的一个安全性，即使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车内外依然能够打开车门，这也为我们选择新能源车的一些用户更提供了一个温柔守护出行的一个保障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我们1073朋友圈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如果视频旁的您呢也感兴趣，或者是想要参与，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新鲜派的时间。
1: 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5: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6: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0: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3: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来
5: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是宝拉，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下午好，欢迎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惠州博洛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的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的每期节目呢，都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在音乐中呢，来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曲风蜕变等等啊，在一首首的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在今天节目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他早期是从街头直播啊开始唱响到大街小巷的，后来呢一步步走上了专业的音乐舞台啊，后来又成为了影视金曲的宠儿啊，等于说是完成了一场精彩的音乐蜕变。那有没有猜出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是谁呢？他就是刘宇宁。刘宇宁呢是极具有辨识度的烟嗓啊，是他最鲜明的标签。他的音色非常的醇厚沙哑，自带故事感啊，所以说他这么一路走来啊，从街头直播一直的唱到像现在的这样一位比较这个传唱度很高的作品的这个实力派歌手呢，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努力。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精选四首跨越不同阶段风格各具特色的代表作啊，来带领大家聆听他嗓音里的故事。那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并喜欢上刘宇宁的呢？那欢迎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互动留言哦。说到刘宇宁啊，我们可能全国听众比较熟知他的歌曲，就是他在早年的街头演唱时啊，也是让无数人听见了这一副独特的嗓音。那么有一首让他彻底的火遍全网代表作呢，就是一首名字叫做《讲真的》的歌曲啊。那这首作品的曲风是非常的轻快流行，旋律也是朗朗上口的。虽然说没有复杂的编曲和高深的演唱技巧，但是刘宇宁呢，凭借的他这个极具辨识度的烟嗓以及这首好听的旋律，也是让很多人在快速的这个音乐的流转之间记住了刘宇宁这个名字。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讲真的》。

0: 这首作品啊，作为刘宇宁早期的出圈作品啊，是完整的保留了他最本真的演唱状态和音色特点啊。我们可以在歌曲中听到啊，他这个标志性的沙哑质感的音色啊，是格外的突出。
1: 有个河马一直被存放，源自某种倔强。
0: 可以听得出来，它的中低音区是非常饱满醇厚的，咬字也是清晰利落的，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就是很贴近生活的演唱方式啊，整个的唱腔也很松弛，很自然。

这首歌呢其实是聚焦了寻常男女之间的一些情愫与心事啊，歌词是写得非常的直白坦率的啊，就是在诉说一些感情里的纠结试探以及真心话。总的来说旋律很轻快灵动啊，所以说刘玉玲配上啊她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故事感叙述感的声音呢啊，就好像听起来在跟朋友间轻声闲聊一样啊，就感觉是将都市里简单纯粹的情感的状态娓娓道来，非常的接地气。

0: 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刘宇宁的歌曲的时候啊，我还是挺惊讶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当时在大街小巷一个网络直播的一位歌手，我觉得他的这个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啊。因为整首歌的节奏很轻快，也是需要我们的气息把控要有一定的平稳性，而且这首歌的真假声衔接呢，其实也是要考验一定的技巧的。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在歌曲的真假声的衔接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流畅。
1: 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
0: 他在这首歌曲中的技巧其实虽然说不是很复杂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直白又有辨识度的一些强劲的演绎呢，也是形成了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同时呢也是让这首作品得到快速的传播，为他在后来的这个走上专业音乐道路是打下了坚实的听众基础。所以从他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很市井的经历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是对于歌曲的把握以及是如何能够更加贴近大众喜欢的演唱风格是有很有研究的。

那在我们听完这首轻快明亮的流行金曲后呢，我们再继续跟着他的成长轨迹，走进他深耕多年的影视 OST 音乐。其实他最近真的近几年唱了很多的古风类的影视 OST 啊，也是真的是凭借着出众的声线和人气啊，以及一步步的唱成好多那种大男女主都会演的出演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插曲，而影视歌曲呢也确实成为了他音乐版图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说到他演唱的众多影视金曲中呢，有一首歌是绝对的代表作，那就是《天问》。《天问》这首作品呢，当时呢是也是依托着电视剧《陈情令》的火爆啊，也是随之的让他这首歌也变成了非常火爆了。但其实这首古风作品单拎出来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大气苍凉，旋律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和他之前演唱的一些轻快的流行歌的风格会截然不同。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聆听《天问》，来感受啊，他这首歌和他最初演唱的那些歌曲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相较于刘宇宁早期的作品啊，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首国风 OST 是他的这个演唱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啊，因为这首歌曲它的音域跨度更加大了，我们可以听到它在副歌部分也是有好多的真假声的转换啊，

0: 见闻到恩怨笑，怕是
1: 那不知道这首国风影视金曲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江湖画面呢？那在两点的报时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那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宇宁的《天问》。
1: 问地问天，一生骄傲，人渺渺，可笑忘不了。
0: 我们可以听到这首古风作品啊，它整体的曲风非常的大气苍凉啊，和它是在之前轻快的流行歌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那这首歌呢，是依托它这个啊《陈情令》的影视剧情展开，啊，道尽了江湖漂泊、命运无常、爱恨纠葛的这些情绪啊，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他在这首歌的演唱中呢，虽然说啊非常的豪迈，但是又会带有一点点的这个悲壮啊，既有江湖儿女的潇洒不羁，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无奈惆怅。总的来说，是把这首歌的古风意境是从他的声音中是这整体的这个氛围感拉到满满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副歌部分啊，它的整体的声线是全面打开了，高音非常的高亢有力，用了非常强的胸腔共鸣啊，而且它的这个沙哑的咽嗓即便是在高音区依旧可以保持着非常高的质感。

0: 这首作品的问世也是让大众看到了刘宇宁风格的转变啊，他可以从街头的一些非常轻快的流行歌转向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影视演唱，唱功也是愈发的成熟了，整体对于歌曲的情感和演唱技巧的驾驭能力也是诠释的更加到位了，以至于在这首作品问世之后啊，刘宇宁就陆陆续续又接到了很多很多的影视的 OST 啊，也是奠定了他影视 OST 实力唱将的地位。
1: 问剑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

0: 天纷扰。
1: 像我们现在听到这第一句啊，主歌部分啊，它的声线这个非常的低沉内敛啊，但是在这种一个很低沉内敛的情绪，它又带着一点点的小刺，就感觉非常的这个有氛围感，在缓缓的铺陈一个故事的情绪。

那在流行歌、国风曲目都尝试过之后呢，刘玉宁也是一直在深耕他不同的风格领域啊。其实抒情慢歌也是刘玉宁非常擅长的领域。那当他褪去了这样一个外放的力量感啊，纯粹的用歌声去诉说心事、去表达情绪啊，又能够有怎样的体现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寻一个你》。

0: 哇，听完这首作品啊，真的感觉心里很暖乎乎的。那这首歌曲以宿命追寻、深情不悔为主题，是道尽了人海漂泊只为寻一人的执着与温柔。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柔绵长，意境悠远，虽然说没有激烈的高音和强劲的节奏啊，但是刘宇宁用他醇厚深情的声线是唱出了这样一种执着奔赴与深情守候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在某寻某一个人的这样一个非常痴情的人。
1: 故事寂静，山窗未落笔，一幕幕曾经脑海放。
0: 在这首歌中会突然觉得刘宇宁的声线真的很适合这样的古风歌曲非常的醇厚深情很能够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这种氛围感和这种细腻的情愫表达得淋漓尽致。

想哭。这首歌的主歌部分呢是比较的唱起来很自然朴实的，因为他在为副歌的情绪稍稍的做铺垫。那么到了副歌部分呢，情绪缓缓上扬，但是声线依旧是温暖而坚定的啊。像他这样一个烟嗓自带的故事感与抒情是这个旋律与抒情的旋律是完美融合，虽然说没有炫技，但是感觉非常的真实，非常走心。

0: 决定。
1: 像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主歌部分啊，肯定听得出来他的声线非常的轻柔低沉，气息是绵长均匀的，就好像在你的耳边跟你说悄悄话一样，虽然情绪很克制，但是极具穿透力。

0: 值得一提的是呢，他在这首歌中的整体的这个声线啊更加的成熟了，尤其是在他副歌部分，会有很多的强混音啊，去实现他想要达到的一个深情的效果。像刚才他在唱前面那首《天问》以及他早期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会选择用一些假声来代替强混音啊，就弱弱的上去，那样其实可能会减少一点对于歌曲的这个完整的表达性。但是在这首歌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技术是愈发的成熟了，所以很多时候感觉他的声音真的很扎实，可以猛地顶上去一样，也会给人一种唱功很好的感觉。
1: 可你不负此生，不负相遇，不负我偏向苦。
0: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桥的部分啊，因为他要从前面很强的段落一下子弱收啊，但是他这个弱收的感觉是拿捏的很精准的，就完全把这种深情而不泛滥的尺度是拿捏的刚刚好了。

那从他的出圈金曲，以及到他的影视的古风歌曲，再到他一些抒情的段落，我们也是已经领略了刘宇宁的成长。但是呢，如果想要全面的见证一位歌手的综合实力啊，其实音乐竞技的综艺舞台是最好的检验场。像刘宇宁，他也是平时会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里面去表现下自己啊，以去尝试不同的风格。那么在近期的音乐原计划第二季的第四期节目中呢，他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原创作品啊。那他在那一期唱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把你的名字唱一万遍啊，念一万遍。这首歌从名字听起来就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啊。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成长。

0: 我们听到歌词中说啊，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啊，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那这首歌以直白、热烈的偏爱以及大声告白的勇敢为核心啊，是把心底那份最纯粹、最滚烫的爱意啊，唱到了极致。
1: 你是否还能记得我啊？你可要
0: 这首歌的旋律从温柔低吟一路攀升至这样一个非常燃情的副歌部分啊，还搭配着这样的一个公路摇滚风编曲，现场感极强。像当时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刘宇宁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首歌搬去他的演唱会现场了，因为这样子在整个的体育馆演唱时候就好像一场盛大的万人告白。
1: 一杯当作是最后的告别，我怎么留住你啊？
0: 其实这首歌刘宇宁唱的最迷人的地方就大概是在于他的气泡音和他这样一个低音的这个质感啊，每一个字呢都会有非常细腻的修饰，尤其是在舍得你啊那些比较音很低的地方，他的胸声用到很饱满，整个腔体非常饱满。其实很少有男生的胸声能够用到那么低沉的部分。
1: 我却没办法再见你一面。
0: 那唱到了副歌部分的话呢，整体的这个情绪爆发啦也是非常的恰当的因为它本身的烟嗓是自带有摇滚颗粒感的，所以演唱这类的歌曲非常的适合。像现在这个演唱的部分是他在手持着一个大红色的喇叭啊，一个大声公做出电话音的效果。也是他在现场设计的一个即兴互动的部分啊。

总的来说，这首歌既有录音室的细腻感啊，又会有综艺舞台的爆发力。其实真的就证明他早就从网络歌手已经成长为一位能够驾驭流行、国风、抒情、摇滚的等等的这类的全能型现场唱将。所以刘宇宁从街头直播到综艺舞台啊，从他最初的唱一些非常小众的一些流行歌曲，再到古风经典歌曲、抒情歌曲，再到这样子一副非常燃的摇滚歌曲，刘宇宁是用一副烟嗓啊，在一路的坚持之下，是把不设限三个字写进了自己的音乐轨迹里。因为他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啊，音乐路上是没有捷径的，但是他的声音不会说谎啊，确实是要像他这样把热爱唱成坚持，把坚持要唱成一万遍也不厌倦的旋律，才能够真正的成功，真正的实现他的整个的音乐人生价值。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带来了刘宇宁四首风格各异的作品，也是串联起了他的成长与蜕变，同时呢，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他多元的演唱实力。从线下演唱到线上这样一个专业的舞台，从流行单曲到影视金曲，他始终是踏实的在走好每一步啊，是用作品去回应了所有观众对他的喜爱。真的是音乐的舞台永远欢迎心怀热爱的追光者啊，那我们也期待着说在更多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5，那么我们的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就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今天是周五了，祝愿明天呢大家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的节目将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条第2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3步，吸金， 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8: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上午的2:46，欢迎大家收听 FM 107.3博罗电台，我是荔枝，
1: 我是诗婷，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乐享家节目。
0: 是的，那么今天又是周五啊，快乐的周五，而且到达这个时间点啊，感觉就是周五就是立马就是离咱们周末不远了。接下来这几个钟呢，我都可能将在摸鱼。
1: 有没有感觉到啊，好像这几天都变得非常凉快啊。
0: 是的是的，感觉都6月份了，怎么还能有这么凉爽的天气呢？而且前两天晚上啊，几乎都没开空调。
1: 就没想到在6月竟然还能够有秋天的感觉哈。这冷空气在大夏天是怒降10度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会突然间降温呢？实际上是要下雨了。
0: 但是之前我看要下雨的时候也是蛮热的，但是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啊，就是我们的天气很快就要反转了，就是新的一轮雨水呢，马上就要变到来到我们的广东，雨水呢就会再度变猛变频繁。
1: 没错，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啊，我今天特意打开了一下，从明天开始到下周呢是持续的雨天啊，基本上都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情况啊。
0: 这么严重，所以说提示到大家，在我们的下周出行或者是周末出行的时候，就记得一定要携带好雨具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不是下周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嘛，然后我们广东省现在正处于龙舟水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说必须要持续的做好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等相关防御措施。因为临近这个端午假期啊，龙舟竞渡的户外活动等等呢，这些也是需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0: 是的，那么明天我们博罗也有个龙舟的比赛啊。
1: 是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下雨的话，我们的周末又要泡汤喽。
0: 是的，但是我在想，下雨的话，其实龙舟比赛应该还是照常进行的，对吧？
1: 没错，像之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过的，我们来自我们圆州的一个里屋村的，他们当时是去香港参加龙舟赛嘛，还拿到了亚军啊，非常厉害。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从12号开始呢，咱们惠州的雷雨会区域的频繁，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情况了。
1: 是的，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定是要多多的注意了。
0: 从我们的周六开始呢，就会有雷阵雨，周日会有一个中雨，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一个周一啊，周一都会这样子，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1: 其实我觉得下雨是件好事，又会让我们的这个气温下降，但是我不希望它在我上下班的路上下雨。
0: 是的，上下班路上下雨真的非常的麻烦，特别是诗婷她还开个小敞篷，对吧？
1: 哎呀，像很多的每次啊，有时候如果在路上面经常会遇到那种本来开始没有穿雨衣骑电动车的，然后马上下雨之后慌乱的就停在路边开始穿雨衣，其实这样其实也挺危险的啊，而且人有可能会淋湿生病。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在上下班的时候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0: 不要回到家了啊，才下雨，这样子才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好。

0: 那么跟大家分享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聊聊一个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像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在睡前呢要刷刷手机，刷睡了，刷困了才可能会把手机往枕头边一塞就睡啊。
1: 是的，我真的不相信现在还有人不刷手机就睡觉的。
0: 结果那个时候很多人，像我妈，她就会说，还说别把手机放到枕头边上，会致癌，会什么辐射，会有杀死脑细胞的风险。
1: 我妈妈以前也会说。直到现在他看短剧看着看着睡着了
0: 所以说今天呢，也我和荔枝也是跟大家来辟个谣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正规的手机辐射是非电离辐射啊，能量是很低的，会连皮肤的表层都穿不透啊，根本就不可能是会破坏 DNA 致癌，也不会杀死脑细胞。
1: 所以说那些说手机辐射致癌的啊，全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但是呢床头上有一些东西比手机可能危险十倍，很多人天天放但是却毫不在意的东西。
0: 没错，
1: 第一个其实我就中招了，
0: 天天在犯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的这个充电的插头就插在我床头的这个插座上了
0: 在床头最大的火灾隐患呢，其实就是正在充电的手机啊，或者是放着一些劣质的充电宝和插线板等等这些啊。因为手机在充电的时候会发热，如果说我们趴在床上玩手机啊，如果不小心就是枕头啊被子啊有碰到它或者捂住它，使得它热量散不去的话，是很容易引发自燃的。
1: 是的，特别是一些十几块钱的一些劣质的一些充电板啊充电宝啊插线板啊没有过充保护和阻燃的材料，半夜充电起火的新闻真的是每年都有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如果说你要晚上充电的话呢，这个充电设备啊一定要离我们的床头1米以上，而且就是绝对不要边充边睡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边充边睡。
0: 是这一点其实确实需要警惕啊，有很多时候它有一时候这个火灾就是发生在半夜，可能你正在
1: 熟睡
0: 中的话，对，你就可能没办法的及时的去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啊。
1: 他这么一说就会让我想到那个给阿嬷的情书他就是半夜发生的火灾啊。
0: 是的，所以说尽量大家呢就不要在晚上边睡觉的时候边充电啊，更不要把插线板塞在枕头下面。
1: 我觉得这个对我这种拖延症来说真的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机总是会在晚上玩到没电，但是我又担心
0: 晚上没电才睡觉，是不是？
1: 我就担心啊，明天早上起床那个闹钟啊，手机没电了闹钟就不会响，所以我就一定会充电睡觉。从今天开始我要改掉这个坏习惯了。
0: 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在床头啊，建议大家不要放香味过浓的香薰啊，以及一些固体的清新剂和香氛蜡烛等等啊。
1: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放香薰啊能够助眠，其实恰恰相反的。
0: 哦，这样吗？
1: 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香薰呢都含有一些大量人工香精和挥发性有机物。如果说你长期吸入的话，会刺激呼吸道，导致我们那个嗓子干啊、头晕啊、胸闷啊，而且还会影响睡眠质量。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很多人可能想说我是闻到这个香薰助眠哈，
1: 没想到
0: 反而会影响我睡眠质量。
1: 是的，
0: 尤其是有些蜡烛啊，它是需要明火去点的嘛，对吧？那如果说等到我们这个睡着之后，万一就是被风吹倒或者怎么样，或者烧到了旁边的纸巾、窗帘等等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对，那这要怎么样这样解决呢？如果说你想要房间好闻的话，可以放一小盆薄荷啊，或者说放那个薰衣草，天然又安全。说到这个点燃的蜡烛啊，有一年生日，我的朋友就送了我一个这种香氛蜡烛，我就一直不舍得点，就非常的不舍得。我觉得一定要有什么仪式感的时候才能点这个香氛蜡烛。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很早洗完澡了，我就觉得啊，今天来学习一下那种很漂亮的家庭博主，他们就
0: 是
1: 睡前会点上香薰，然后点了那个蜡烛，
0: 睡前搞个仪式感哈。
1: 对对对，我点上了那个香香的蜡烛之后，半夜3点都没睡着。
0: 所以说，没想到平时我们可能有时候真的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啊，原来真的是有迹可依的啊。所以呢。
1: 是的，
0: 如果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这个样的习惯的话呢，那建议也是从今天开始啊，把一些有非常浓烈香味的香薰和一些清新剂啊，要远离床头啊，要放到远远的地方去。
1: 其实说真的，我不是觉得这个蜡烛闻到我很难受睡不着，我是就是像他刚刚说的那样，就我们刚刚说的那样，我是怕他担心被风吹倒，然后烧着了我的窗帘或者烧着了我的房间，懂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最后到3点钟了，实 实在受不了了，起床把它吹灭，然后能够安心的睡着。
0: 嗯，没错了。那还有的话呢，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经常会忽略的一点，尤其是很多的女孩子啊，像
1: 对对对，
0: 很喜欢一些毛绒玩具或者是抱枕的。如果说
1: 枕头，
0: 对，这些是久不清洗的。那实际上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
1: 啊。是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尘螨呢、啊、还有霉菌的温床啊。像一个用了半年的枕头呢，里面的尘螨和排泄物能达到上万个。
0: 哦，我的天哪、嗯、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皮肤醒来这个毛那个油油的啊，又痒痒的、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1: 对对对
0: 啊，那还有很多的小女生啊喜欢就是买一些毛绒玩具放在家里。
1: 是的。
0: 那肯定没想过会去洗嘛，所以说毛绒玩具如果不洗的话，那整个的缝隙里啊全部都是灰尘和细菌啊，那长期接触非常的容易引发过敏性的鼻炎、哮喘，还会引起一些皮肤病。
1: 是的，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呢，他跟我说他的床上有六个娃娃、嗯、那么接下来我一定要提醒他了、
0: 哦、建议他啊，把如果真的要放在床上的话，每个月都要清洗然后暴晒一次啊、嗯、
1: 是的是的。那么枕头呢最多就是用1到2年就该换了啊、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这些谣言，就是像什么手机放在床头啊辐射、嗯、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没影的谣言，忽略了我们真正的一些安全隐患。
0: 是的、嗯、因为床头嘛，是我们每天睡觉看都要睡7-8个小时啊，是待非常久的地方之一啊、嗯、那安全干净的话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1: 嗯、是的。你的床头当中还放着哪些比较危险的物品呢？你赶紧在评论区当中啊，不是评论区，就是发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啊、嗯，我们的视频号呢是博罗电台，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说说，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你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放在床头呢。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有两个方式、嗯、第一个呢就是打开调频 FM107.3 或者是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博罗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没错，那如果是您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话呢，那我们的车载音响也可以直接的搜索到我们的频率，
1: 嗯 ，FM107.3。时间来到了2:57，那么送上一首歌曲吧。
0: 嗯，那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0: 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

0: 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3: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4: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8，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6: 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
5: 我是荔枝。
6: 在刚才跟大家聊过了天气，聊过了一些床头的安全隐患之后呢，还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啊。
5: 是的，说到这个，今天周五了，你会不会想吃一点什么好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说，哎呀，今天周五了，吃点好的。
6: 是的，
5: 今天心情不好，吃点好的。
6: 今天辛苦了
5: 啊，吃点好的。今天心情很好，来吃点好的。
6: 是的，但是呢，每次吃完好的之后啊，又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很
5: 想
6: 减
5: 肥。
6: 是的，
5: 你知道吗？减肥说起来，我会经常遵循一个这种减肥法，就是坚持了2天，到第3天坚持不住了，然后给自己来一顿暴饮暴食
6: 啊。这样的话，其实可能会使得就是会反而会更胖，是吗？会这样吗？
5: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看到一位网友评论，他在一个那个评论区看到的啊，其实我也没去深究它的真实性。他说，如果说饿2天，然后再暴饮暴食1天的话呢，这个是日本相扑选手增肥的方法。我看到的时候都崩溃了。
6: 那所以说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很多人真的会是以这样的一个吃饭的状态但是说到减肥吧，最近呢还有这个网友们也是被这个减肥减昏头啦，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误食，
5: 就是不小心吃了，是吗？
6: 对，误食什么意思？就是说，哎，本来说我是去下楼去丢个垃圾哈，然后看到门口小摊在卖炒粉，突然间回来路上怎么手上莫名其妙多了一碗粉？
5: 哎，这个真的我深有体会。为什么呢？我晚上都不敢去夜跑，因为去夜跑的话，我跟我家里人总会跑到那个小吃摊上，那个烧烤摊 上。
6: 哎，不过说实在的，因为现在嘛，那个体育中心啊，晚上很多人在那散步跑步啊，但是啊，他现在的那个体育中心的沿

0: 街全部摆了很多的小吃摊，
1: 那不是诱惑人吗？
0: 我说他们真的太会赚钱了，选这个这种地方。
1: 嗯，真的，我每次运动完之后我就感觉我更饿了，你懂吗？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些务实啊，是上有明知故犯的成分啊。嗯，但其实说真正的务实呢，也是说我们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务实啊，是正儿八经说明明标着一些零糖零脂啊，但是确实是为热量陷阱的食物啊。
1: 首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高热量的食物啊，它通常都是藏在一些健康的标签下的。
0: 是的，
1: 说真的，我现在在减肥的情况下，我更多的我会去选一些什么啊，零糖、零卡、零糖啊，哎，这些东西来吃啊，
0: 无糖的什么苏打饼干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啊，其实说之前有项研究表明啊，这个酥脆的无糖的苏打饼干呢，虽然说它糖分是变少了，但是它油却多到能够炒一盘菜哦。
1: 那它有点太过分了啊！它标了无糖，那实则它是油多。
0: 对。我虽然我不甜，但没说我不油啊。
1: 嗯，有一些无油的全麦面包呢，为了不难以下咽，它就多放一些糖来补足口感。
0: 嗯，
1: 它就说我不油，但是我甜，它就是能够规避掉。像说这个无油的全麦面包嘛，
0: 嗯，
1: 它就不提啊，全然不提它放了很多糖，它就只说它是无油的。
0: 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烘焙甜品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健康的假象啊，像什么带上一些轻、一些无、一些零、一些少这样的字眼，就听上去感觉好像是低脂啊，但
1: 是
0: 实际上呢，我们做这些蛋糕还是会免不了需要用到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它的蓬松感和口感。
1: 原来是这样，说真的，他每次加上一些什么轻乳酪啊、零卡糖啊什么的，哎，他都能捕获我。就虽然说我可能平时更想喝一个别的东西，但是我看到他说，哎，这一款是零卡糖，那我说那我就点这个吧，喝了没有负罪感。
0: 是的，尤其像一些看起来还挺健康的，比如说海盐的牛角包啊，它吃起来是不甜的，但实际上它的其中蕴含的油还有那个做面包的黄油一点都没有少放。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以后我干脆吃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会胖的咯。
0: 还不如让自己吃的开心点。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更具欺骗性的，莫过于号称这个什么减脂低卡的轻食啊、代餐啊。
0: 嗯，
1: 像咱们轻食当中用的很多酱料啊，它热量都很高
0: 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如果纯吃水煮菜，觉得食之无味啊，就想说放各种对各种的酱，没想到它这个沙拉酱的脂肪含量一般是40%-60%啊，如果再放到蛋黄酱的话，它最高的那个脂肪含量到80%了，
1: 天都塌了，家人们，这个蛋黄酱是我最爱的酱，知道吧？
0: 所以说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吃一顿好吃的呢？我要吃这个沙拉粥，
1: 对，吃这个草，然后结果还更胖了。
0: 是的，还有的话呢，会部分的这个谷物棒啊，这个因为它作为代餐的话呢，也会用到大量的麦芽糖浆。
1: 对，或者用一些巧克力涂层来粘合这些食材啊。
0: 嗯，
1: 这个谷物棒呢，有一次我去山姆，我也说为了减肥，我也买了这么一箱。
0: 好吃吗？你觉得？
1: 嗯，我觉得我明天可以，下周吧，下周上班的时候给你带几根吧。
0: 嗯，那我们先看一下，
1: 你就能听得懂了吧？
0: 看一下它的那个含量到底是不是有这种麦芽糖浆？是不是真的
1: 健康？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是，我上次去买已经过了很久了。你问我好吃吗？我说我还能给你带几根过来。我一直吃了两根。
0: 就是不好吃，一直到现在都没吃啊。
1: 那现在我可以更加不吃了，因为他说了他就是很容易胖的。
0: 所以说其实真正做过饭的人都会明白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啊，就是说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都会不好吃。
1: 是的，但想吃又怕发胖的我们呢，你因为相信他们是真的低卡，然后毫无顾忌的吃上一口啊。
0: 没错，
1: 说真的，难怪我做的饭那么难吃啊，我觉得我妈妈做的饭很好吃，我每次在那里做饭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加油，多加点油。我说我加过了呀。我妈说再加多一点，这看起来都没有油腥。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很多时候因为以前的人是追求说能不能吃饱，那现在都追求能不能
1: 好吃
0: 能不能吃好。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糖油盐的配比啊，如何让这个食物的口感层次更丰富啊，这个香味更加浓郁啊，以及它色香味俱全嘛，都会有专门的研究方向。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哎呀，当大脑的这个愉悦感被点亮之后啊，哪怕说我们现在可能感觉到自己已经饱了，我就是会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吃一个蛋糕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个胃是留给水果和甜品
1: 的。是
0: 的，
1: 我真的会忍不住再吃最后一口。
0: 再一个呢，其实现在我们有时候也不仅仅是说为了吃而吃，因为有时候压力太大的话呢，很多人会选择去吃好吃的来释放压力。
1: 是的，说真的，这个的话我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像压力太大，那我就来点下午茶吧，
0: 是的，像你之前不是跟我分享说，哎，为啥那个我们在看那个给阿妈的电影啊，不，给阿妈的情书，那个电影里面他说，哎，我们男主角为什么总是吃甘蔗啊？你当时说什么？
1: 说是因为他工作太苦了，他没有再摄入一些糖分，他必须得摄入一些糖分，所以他就会经常吃这个甘蔗啊。
0: 对，
1: 这些也是网友眼尖发现的一些小细节。
0: 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加班太晚了，总想说，哎，我们来杯奶茶呀，或者是吃一顿炸鸡来奖励自己。
1: 是的，特别是到了晚上啊，我就特别喜欢吃烧烤啊。然后烧烤一定要配一杯柠檬茶。
0: 是的，哎呀，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就觉得说你要控制体重，要保持身材，是更加的说在持续的关注这个话题啊。
1: 是的，现在连国家都已经叫我们减肥了嘛。那么如今的健康不再是医学问题，也是一种身份的表达了。如果说你发胖的话，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不自律了呀什么的。
0: 哎，没错。
1: 所以说很多人就会去健身啊，轻食啊，跑步。
0: 甚至说啊，说这个白天啊，一边刷这个营养学的科普知识啊，但是深夜会偷偷的点外卖啊。
1: 是的，是的。哎，这不就是我吗？
0: 其实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自律与放纵之间来回拉扯，恰恰是因为我们给食物赋予了太多填饱肚子以外的东西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停止这种内耗的话，可以试着将一切回归原点。首先呢，我们如果说承认自己想吃高热量的食品不是罪恶，而是一个本能啊。
0: 对，也不要说是刻意去压抑你吃的欲望啊。不要觉得说我为什么老是觉得嘴巴管不住啊。
1: 对，
0: 如果说对进食产生羞耻感，或者是说把吃饭当成一个任务的话呢，反而会更加容易失控。
1: 我非常懂这种，因为有的时候减肥你都想说不能半途而废，然后晚上就特别想吃上一碗螺蛳粉。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控制自己不要吃，我就此时此刻我就会吃上一些什么坚果呀，然后呢又吃上一些低卡小零食啊，哎，吃了半天，然后半夜睡不着觉，还是起来点了一碗螺蛳粉啊。所以说你还不如一开始直接吃上一碗螺蛳粉，就可以少吃很多东西。
0: 没错，尤其是不要把我们这个食欲啊上升为人格审判啊，就说哎，你这个放纵饮食，说明你这个人啊不自律啊，说你这个人管不住自己，连这点事情都管不住自己，是不是别的事情也做不好啊？其实真的不要太上升于给自己太大的这样的
1: 压力。
0: 对，
1: 因为一个人的压力啊，经济条件，还有工作节奏以及情绪状态，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的饮食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制力差，而是我们太累了。
0: 是的，之前有一位心理学家也是说啊，他说一个人如果说吃不好，就无法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去爱和好好的睡觉。
1: 是的，我们对热量啊、配料表、升糖指数越了解，其实越难以轻松的吃一顿饭。因为这个食物它本身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家人团圆呐、烟火气和那些好好活着的瞬间。
0: 没错，因为我们之前都说啊，说其实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可以和爱的人啊每吃好多好多顿饭。对对，
1: 是的，和我们家人吃每一顿饭。
0: 是的，三餐四季都是很重要的，也是每天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真正关注到的不是说要怎么样吃得正确，而是要重新相信吃饭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1: 是
0: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要把吃饭当成任务，也不要在吃饭这个方面给自己
1: 苛刻，太苛刻，
0: 对，给自己下太多的那种命令也好啊，或者
1: 是
0: 限制也好。
1: 我是一个觉得吃饭这个事情，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的人。
0: 是的，
1: 然后网友就说这种人是最难变瘦的了，因为我光是想着周六的时候要跟朋友约一顿披萨，我就会从周四开始开心起来。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会让你觉得好像日子
1: 有盼头。
0: 对，有盼头。这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只是说我们需要控制，就是说不要每天都很大量的去摄入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我觉得就好了。
1: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坚持多在家里面吃饭。对，
0: 是的，
1: 其实家里面吃饭首先是会比较干净。然后呢，就是家里面做饭嘛，就是它会比较的控制住外面的那些糖啊、油啊，一些
0: 它的原料也会比外面的用到的
1: 干净，
0: 对，干净很多。
1: 是的，是的。那么想吃披萨的时候，还是可以出去吃的。
0: 自己没法做的，还是得出去吃一下。
1: 是的，是的。可太有盼头啦！这些美食让我们，特别是今天周五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准备去吃些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完好吃的，因为我们明天已经到周末了嘛。 那其实惠州的这个周末呢也是有很多非常丰富有趣的活动哦。
1: 是的、嗯、大家周末都准备去哪玩了呢？
0: 嗯，首先呢肯定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广东省城市

0: 舞呀，盖子诗，而且现场还将编制一个两米高的巨型竹编足球。
1: 哇塞，这上大手艺了。
0: 是的，观众可以合影留念啊，也可以在场外呢亲手体验竹编迷你足球的制作，这个还是蛮吸引我的。我现在就是越长大，我会对一些非遗的记忆越感兴趣。
1: 哎，是的，我昨天也就是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会更加倾向于去了解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了，会反而觉得以前老歌好听，以前一些老制作觉得会很有意思。
0: 是的，特别是一些非遗记忆啊，我每次在视频软件上刷到，都是成为我停下来的绊脚石啊，都会很认真的去看一下它是怎么制作的啊，这些就古代的智慧实在是太完美了。
1: 对，也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学习啊，因为以前的这个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确实是很不错啊。
0: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活动啊，在6月13号的晚上8点，在合江楼广场，大家可以浏览什么呢？这个海量的征婚资料
1: 哦，就是说水东街会举办一个千人相亲大集啊。
0: 是的，在人群当中邂逅有缘人啊，到时候肯定是有不少家长齐聚现场的啊，互相交流子女的信息。
1: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挺有意思，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啊，每天2点1线，不是在单位就是在家里，可能缺少认识新朋友的空间和时间
0: 还有契机。对，
1: 那认识那举办这样的会啊，说到千人相亲啊，我相信可能当场会促进会促对很多这个
0: 对会找到有缘人了，真的有可能的。
1: 是的，
0: 因为你1000个人当中啊，就是觉得在惠州举办这个还是蛮有趣的。是6月13号的晚上8点啊，在惠州水东街合江楼广场，如果说刚好哎呀单身的朋友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咯。
1: 没错了。那还有其他的县区的也会同步的举行活动，包括我们伯乐也会有的，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伯乐融媒发布的一些公众号推文以及视频号，来及时的了解好玩好有趣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好，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3点23分，送上一首歌曲吧，这一首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送给大家。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8，那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呢也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是
0: 明天
1: 了，
0: 周末了，
1: 周末了，周末了。那说到周末，大家周末准备去哪里玩呢？
0: 那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周末的一些惠州的好玩地方，大家是否有感兴趣的呢？或者是说你准备去哪玩呢？那欢迎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哦。
1: 是的，欢迎大家来进行分享。你周末已经有安排了吗？
0: 我周末明天要值班呢。
1: 啊，我后天值班，怎么回事？打工双人组啊！但是周末都要值班吗？其实我们已经有点相当于单休了。
0: 嗯，是的。那但是呢，值班，很多单位要值班呢，也确实是需要这个在这个固定的这个特殊岗位上啊，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人在一直值守着啊。像我们之前我了解到有些临场的，他们是每到了节假日都必须要值班的，
1: 是的，真的
0: 辛苦的，尤其是还有公安，还有医疗，这些也都确实都要值班。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就是在值班的时候来想想，值班的时候可以干些什么。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在值班的时候呢，也同样拥有一个好心情。
1: 时间马上就要结束喽，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声再见，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本期是淮南昆山罗浮山野岭区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第一期，最美旅游公路铺坦途，生态底色绘绿美答卷。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依托百千万工程强劲东风，引领区以公路为纽带，以生态为根基，串起名山风光、古村田园与森林温泉，奋力书写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兴答卷。走进惠州罗浮山脚下的下浪溪畔驿站，蓝石河流水潺潺，满目绿意沁人心脾，不少游客驻足休憩，喝咖啡赏风光。来自深圳的游客坦言，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优美，计划沿着最美旅游公路一路自驾前往从化，一路饱览山水田园盛景。这条环绕南昆山罗浮山两大名山的旅游公路全长218公里，像一条绿美玉带穿梭青山碧水之间，把沿途古镇村落、田园风光、森林康养资源串珠成链，既是引领区建设的先手棋，也是生态价值转化最鲜活的示范样本。广东把引领区建设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明确四大发展定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依托最美旅游公路实现片区联动、资源共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山转化路径。生态优先是引领区建设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走进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北宋景德四年栽种的千年古榕巍然屹立，一旁鳌溪河河道经过拓宽整治，步道升级提质，已然成为村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生态圣地。古树相依，碧水环绕，更有文人墨客留下墨宝，让古村变身古榕文学村。厚重生态底蕴催生出旺盛文旅生命力，全域生态治理持续加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扎实推进。今年第一季度，惠州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稳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自2024年启动乡村绿化3年行动以来，全域累计新增植树265.6万棵，超额完成绿化任务，建成8条乡村绿化景观带、25个绿美特色乡村，乡村生态颜值持续攀升。引领区河湖资源富集，美丽河湖建设成效亮眼。从化流溪河国考省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是广州优质饮用水源重要保障区。增城区大墩、增江口等段面水质同样稳居优良等级。流溪河增江成功入选国家及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化、增城先后建成一批市县级美丽河湖。一汪碧水滋养城乡，生态红利直达千家万户，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 厚植生态绿莓底色，守好山水资源本底，引领区以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那么在优良生态加持下，引领区如何整治人居环境，盘活空心古村，提升乡村风貌，让老旧村落重焕生机呢？下期系列报道我们继续探访。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5: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4: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5: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4: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6: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7: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5: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7: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6: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7: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5: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7: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 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7: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0: 果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经历了很多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90多名档案员集体充电学防火；端午手工粽飘香，博罗手艺人26年的老味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博罗县档案局联合县档案馆、县消防救援局举办全县档案库房消防安全培训会，全县90多名专职档案员参加培训。活动上，主讲人杨一围绕档案库房管理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了火灾成因、疏散逃生要领、室内消防设施操作规范以及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等消防安全基础知识。随后，参训人员进行了灭火器使用实战演练，活动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大家面对火情时的临场应变和自防自救能力。全媒体记者蔡宇佳报道。每年端午前夕都是传统手工粽子热销的时候，在博罗县城的老街巷里，袅袅粽香循着烟火气息弥漫街巷，浸润邻里。手艺人徐桂兰坚守古法包粽技艺近30年，用一枚枚地道家常的手工粽留住最淳朴的端午记忆。一起来看看。记者黄佩纯。
2: 临近端午，洛阳县城里粽香四溢，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手工包粽，全程手做古法用料，一口就是博罗人的端午味道。
1: 在洛阳街道黎村村，徐桂兰又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新鲜翠绿的粽叶整齐码放，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红豆等各类馅料摆放得井然有序。徐桂兰双手翻飞，折叶、盛米、放馅儿、压实、捆馅，动作行云流水。短短十几秒，一枚棱角规整、紧实饱满的手工粽便成型了。在徐桂兰看来，手工包粽选材浸泡，手工包制文火熬煮，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靠的是细心与坚守。他自幼跟随长辈学习包粽，一做便是26年。从最初包粽赠与亲友品尝，到如今收获全国各地食客的青睐，不变的是他对古法纯手工技艺的那份执着。手艺人徐桂兰。
3: 跟着阿妈的就要提起这个包粽，人人包粽提起包一点精密就为人家那爱就慢慢的喝，哎呦，高高好有艺术感中哦，跟每次个跟装太帮人提到爱做粽子量同爱卖感中，开始就去为大真空包装，开始广州啊、深圳啊、西安啊、首都啊、内蒙古啊，
1: 地道的博罗手工老味道，不仅留住了街坊邻里，也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选购顾客。
4: 很糯，调的味道是很符合大众的。吃了10年了，我的亲戚朋友都吃了10年了。它的甜粽是自己烧那个水做出来的。
5: 我要买好多，我以后南岛我都寄过去南岛去。香港的个表妹，那边世界那些外国的，我要带几十条过去。
1: 小小的一枚手工粽，包裹的是烟火百味，承载的是岁月温情。传承的是民俗匠心，从青涩到沉稳，徐桂兰始终恪守传统古法工艺，让古老的端午民俗味道在市井烟火中温暖传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

0: 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0: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

0: 三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 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6: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4: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107.3，伯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乐享家节目，我是荔枝。时间来到了6月12号星期五的下午啊，此时此刻感觉心情都是美美的，马上就距离咱们下班不远喽。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在行驶下班路上的朋友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伯罗电台进行分享互动，或者同时您可以打开我们的伯罗电台视频号，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周五了，大家周末两天准备去到哪里玩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广东卫视呢有一档栏目啊，叫做周末游广东，我觉得非常适合咱们现在来讲了。因为今天周五嘛，刚好大家可以规划一下周末两天去哪里玩呢。那么这个第四集当中的探两山多彩之旅热播当中啊，我们的互联网女儿佳佳一家呢，她就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惠州段啊，开启了一场两天两夜的亲子微度假。说到佳佳的真的是互联网女儿，太可爱了啊！据我所知呢，佳佳她也是居住在咱们惠州，不知道咱们惠州的小伙伴有没有见到过佳佳真人呢？真的很希望能够在华贸偶遇佳佳。佳佳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也是我相信也是咱们伯罗女孩子可能都会被叫的名字，就是阿妹，因为佳佳她也是广东人啊。那么在我们的佳佳带我。

我们逛的这个地方呢，他去到了罗浮山山下古村、咸港水库、古榕文学村啊，一路上有山水、有田园、有美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佳佳走进这一个地方，走进218最美旅游公路。那么佳佳来到的第一天呢，他是去了罗浮山加古村农场再加星空晚餐的一个地方。首先佳佳第一站来到罗浮山，先把我们快乐的夏日限定安排上哈，漫步在我们罗浮山的白莲湖畔，欣赏湖光山色，登高远眺呢，感受咱们罗浮山岭南第一山的秀美风光。那么在罗浮山有个特别想要邀请大家去体验的，就是一个刺激清凉的丛林玻璃漂流啊，从林间飞驰而下，收获满满的快乐。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的互联网女儿佳佳非常的开心，在乘坐这个玻璃栈道漂流的时候，她的一个表情就是，大家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到我们那个互联网女儿的表情，非常的可爱丰富。在我们的罗浮山有什么打卡点呢？一个是人间仙境的景点，还有白莲湖，以及我们的丛林玻璃漂流啊。我们玩完了这个罗浮山漂流之后，我们去到哪呢？第二站军记烧鸡，玩了一上午呢，当然去要去这个补充一下能量。来到罗浮山脚下的人气餐厅啊，军记烧鸡，品尝招牌的瓦岗烧鸡。这个军记烧鸡我好像在上个月刚吃过啊，它的味道还是依然如此的美味，非常的脆，它的一个皮。看到了我们的公众号，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私信，哎，稍等我一下，离得比较有点远，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啥。Hello， 布鲁斯，我发现布鲁斯呢是一个周五限定朋友啊，每到周五的时候我就会遇见你。布鲁斯说到下班路上周末愉快。布鲁斯，你是只有我们周五的时候是这个下班的吗？只有周五的时候是这个点下班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公司非常的人性化，哎，在周五的时候可以早点下班，多少人羡慕呀。今天也是啊，到周五的时候就会随机出现刷新了我们的这个人物，就是我们布鲁斯这位粉丝。下午好，那非常的羡慕你能够此时此刻就行驶在下班的路上了，不知道你明天准备去哪玩呢？正在推荐的是大家可以到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去进行游玩啊。好，刚刚说到了这个军记烧鸡非常的好吃，它刚出炉的烧鸡真的是外表啊金黄脆酥，肉质是鲜嫩多汁啊。很多游客到罗浮山必点的美食就是这个军记烧鸡，我们可以看到佳佳的妈妈说好吃到哭了。此时此刻主播真的咽了一下口水，回想起上个月吃军记烧鸡的美味，很美味。我当时吃下第一口之后，我就立马又点了一只打包回去给我的爸爸妈妈吃。好的，吃完军记烧鸡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逛到我们的山下古村了。离开了罗浮山，我们就前往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山下古村啊。在这里的话呢，就真的是仿佛穿越回了旧时光。大家有收听我们2:30到3:30节目的朋友可能都有听到，之前有跟诗婷一起介绍过这个山下古村。这里不仅有这个古村的风貌，而且还有充满童趣的亲子体验，因为它那里有一个山下农场，小朋友们可以尽情的撒欢啊，可以坐小火车穿行田园，下田体验这个插秧呀、萌宠的一个互动分享、喂养，还有亲子手工动作制作。它真的是把那个课本里面的田园生活变成了一次真实的体验。布鲁斯，你真的太令人羡慕了。我们这位听众啊，他说他周五是3:45到4:15，就是他的下班时间。真的好人性化，如果我周五的时候也能那么早下班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个周末更让人值得期待了。此时此刻我还有不到一个钟就要下班了，感觉也是蛮这个时间就是说快吧，它又过得很慢，感觉距离下班这个时间点它就是会特别的漫长。但是呢，当你不知不觉啊只剩20分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周末想要去打卡佳佳同款了。佳佳去到了这个山下农场的星空餐厅去吃晚饭啊。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山下1368酒店嘛，
我是去过这个地方的，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想

去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博罗融媒的视频号啊，可以搜索山下，可以看到我们有一期的这个乡村烟火啊，就是在我们的山下1368酒店拍摄的，或者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佳佳的这个综艺，它也是在这里拍摄的。第一天就是在这个山下酒店睡下了，第二天呢打卡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岘港水库湖畔骑行了。第二天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继续出发，就会来到我们的岘港水库驿站，前方真的是湖光潋滟，群山环抱啊。最推荐的玩法就是这个骑着这个车然后来环湖，因为它那里有一个助力车可以租的，所以说平时运动量比较少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担心，它那个车呢你骑累了它是有一个助力的。一路吹着湖风啊，把我们沿途218的一个风景尽收眼底。这个岘港水库驿站呢，我当时去我真的觉得它被称为这个小洱海是一点也不为过，非常的好看。如果说哎呀我们出不了远门，去不了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话呢，我们周末两天到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的岘港水库驿站去看看我们的小洱海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第三站呢就是去到我们这个绿屏石滩驿站啊。绿屏石滩驿站呢是218最美旅游公路上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点，在那里呢可以喝咖啡，可以看我们的这个溪水潺潺巨石错落了。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很出片，你可以去那里感受到山野间的一个清凉气息。最后一站跟着佳佳是来到了我们千年古榕树下的文学村啊，在这里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周末的节奏彻底慢下来。大家可能觉得哎，这几个地方我可能都去过的话呢，还可以推荐大家到这个浮生六记的生态园啊去玩一下，或者说下浪溪畔驿站下浪大木。下周的话呢励志也会去到这个地方去进行拍摄，我也是很期待了，因为他们跟我说可以拍摄玩水的画面，那玩水的话我就可以光着脚丫子体验夏天的快乐啦。以及在我们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上呢，还有这个磨坊的一个户外运动中心，也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喜欢一些啊山野挑战啊运动啊追求刺激的朋友，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磨坊的户外运动中心了。它是一个很好玩的，有那些什么攀岩呐 啊还有一些比较刺激系的项目啊，大家都可以去那里玩的。这一条218最美旅游公路不只是一路的风景，更是一场适合全家共享的周末微度假，所以大家趁着周末可以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发去我们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去进行游玩。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看到布鲁斯你给我发的这个表情包是吗？我们在这边电脑上是接收不到表情包的，看不出来是个啥呢。除了布鲁斯我们还有其他朋友是已经下班了吗？可以说出来让我羡慕羡慕。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4:50，送上一首歌曲给大家吧。如果说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发送，那么主播有时候可能是会满足大家的。送上这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今天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6: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情况啊。广东省三藩报案气象局提醒您，在我们6月12号夜间到14号，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目前呢，正值龙舟水的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那么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呢，需要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是咱们广东省预警中心在今天发布的消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是主播荔枝。看到我们布鲁斯发来说一下班就下雨了，不会吧，我现在直播间里面我只能看到外面的天气是属于一个比较阴沉的状态啊，希望待会我下班的时候能够出大太阳好吗？
3: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上五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

0: 记心间。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非常抱歉，布鲁斯，我刚才看到你说可以来一首许嵩的歌吗？那么在下一首呢，就安排上许嵩的这一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刚送上了这一首《梦的答案》，现在我们就以这一首非常老的一首歌曲啊，《水手》当一个电乐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最近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像什么外卖呀，然后呢跑腿这些都非常的方便嘛。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都可能用一些替身，像什么表白呀、分手啊，都用这些替身来代替了啊。没时间做的事情，不好意思说的话啊，我们扭脸呢，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就可以找个替身来完美解决。就像如今像我们这些什么代喂小动物呀，然后啊代煮饭啊、代看望啊、代慰问，甚至代分手代表白等等，五花八门的一些代的服务啊，早就已经走出了小众的圈子。代服务费呢，从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甚至哈、有些替身他说他做这个的话呢，能够月入上万块钱。这个代服务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买卖吗？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走进这些替身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来赚这个钱的。
1: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这位南京的可乐爸爸，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兼职上门喂宠物啊。从最初开始呢，只是顺手接单，却一下子做了13年。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很多帖子，有的客户呢会顺着他的帖子找过来，提供就是让他代喂啊、代遛这些小狗狗的一些服务哈。像一些平台呢，也会给一些单子给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了。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说你想找人来遛狗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或者说，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兼职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接单来赚钱。有一位朋友可可呢，同样是把代位作为副业，断断续续的坚持了近2年的时间，基本的话呢都是一个被动接单的状态，很少自己去主动找客户。那意思就是说，看起来这个活还是挺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挺多的，因为他已经是被动接单的一个情况了。他说在接单频率来看的话呢，这个淡旺季是有不同的，淡季的话可能一个月就只能够接几单，多的话呢一个月能有几十单。那么这个旺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一个传统的节假日了，像清明节呀、五一劳动节呀，还有等等的一些什么10月1号国庆节，每天至少啊都会接到4到10单，平时则很少。然后呢，这位可乐他说他只接家附近5公里以内的单子啊，他的通勤都靠一个小电驴，所以成本很低。到陌生人家里面去喂宠物啊，看似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过程当中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次可乐爸爸他上门

服务一位养了九只流浪猫一只狗狗的宠主啊。烈日炎炎，他那个九只猫的粪便发酵出非常刺鼻的气味，他戴着口罩来铲屎，却心底佩服这个主人对流浪动物的一个善意。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啊。像带遛宠物啊，这些都是非常的常见的了，其实已经。然后呢，现在还有个带的服务，就是带做饭。像这个带厨呢，遇到的一些新鲜事情啊也不少。像这位朋友阿绿，他就是一个带做饭的人，所以我们简称叫带厨哈。他是2024年入行的，周一到周六稳定接单7到8家。一年春节期间呢，阿绿他接的单子都是在杭州的周边。他约了一个顺风车，到了村里之后才发现竟然是柴火土灶啊，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厨房，虽然很累，但是他感觉很奇特。感觉这种做这种带帮忙的事情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有趣的，我会经常遇到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去带遛狗，他遛的这只狗呢是一个非常社恐的小狗啊，他在他们家找半天都找不到那只小狗，因为那小狗看到陌生人他就躲起来了，非常的有趣这些小动物们。感觉我平时也是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带遛狗的一些活动啊，还有从给同事带饭呐，到全职从事这种带厨啊，都是一个非常现在已经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了。他以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就给同事带饭，因为他做饭很好吃嘛，他现在直接辞职了，直接全程去做这种带做饭了。那么这种新业态萌生之后呢，大家都觉得这种行业发展还是存在着一些痛点的，他们希望这一份事业能够走得更稳更远啊。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话呢，很多人说有些人没有取得一些健康证明他就去带做饭，所以可能会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隐患，不仅会影响行业口碑，也可能会让我们的消费者产生一些顾虑。所以说希望这种什么带做饭啊、带喂养啊、带遛狗、带陪伴、带看望啊，这些需求在平台上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管理吧，就是能够落实一些风险啊，还有监管责任也要落实好，避免出现一些人身安全隐私泄露的问题。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许嵩的这首《野路》。平时5点半下班的话，听到的应该是我们小雪同事带来的下班很可乐啊。待会呢，小雪也是依旧会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节目，那么一起认真听一下这一首许嵩的《野格》。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2: 刚刚一首歌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带遛狗啊带做饭的一个哈，我们的粉丝这位涛朋友他说到带喂猫带做饭是什么平台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平台，我平时最多只会用一下美团那个跑腿，我觉得美团那个跑腿发明出来真的是人类之光了，很多时候就是专门自己跑一趟送个东西是有点麻烦，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漏了钥匙嘛，专门你到了单位之后你漏了钥匙，然后家人漏了钥匙，然后让你送回家一趟，然后再回来，太累了。但是如果说，你叫一个跑腿，他帮你送过去，你就也不用请假了。我真的觉得太方便了，这个跑腿这个东西，像平时送个资料什么的。当然哈，如果说那个东西非常重要的话呢，还是自己送比较安全喽。像大家应该都会对这个怎么带喂猫带做饭一些感兴趣了，我会对带遛狗很感兴趣，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起不来喂遛那个小狗啊，但是我们小区里面的小朋友就特别想帮我遛小狗，但是因为他们都特别的小，我也不好意思。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此时此刻应该已经开始大家都陆陆续续下班咯。
3: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2: 我们来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根据我们的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在博罗的拥堵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第一条，我们看到名流大道南向北拥堵103米哈，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第二条看到我们的广山路东向西福坤线附近拥堵61米，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再看到小罗路北向南，在我们的这个古塘路附近拥堵183米，以及我们的龙珠路呢东向西新城三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78米。还有长福路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善公路这条路呢也是拥堵了68米的。看到这个路况信息，我能感受到啊，周五的一个晚高峰已经开始了，马上就要下班了，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此时此刻你们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吗？

完之后要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早早就已经约好了朋友哈，希望待会天气能够给力一点，不要在下班的时候下雨。因为我觉得周五下班的时候下雨呢，那个路程啊会堵得更加的严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呢？在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话题，因为我看到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笑话，说毕业之后跟父母成为同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个非常有趣，寒窗苦读数十载，终于哈，最后子承父业了，给自己供出了一个同事出来，一个白班，一个晚班啊，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在工厂里面上班，非常的搞笑。说啊，我妈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我进厂了，跟我妈成为了同事啊。这是一个网友发布的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此时此刻就有个网友在底下评论，他说那挺好的呀，你没有被同事针对的风险。说的好像也是个道理哈。还有说跟妈妈一起在厂里面打螺丝。还有就是说，那天我在我妈摊子上卖生蚝啊，老顾客看见了我，他说他不买我的生蚝，他只认准我妈卖的生蚝。还有这个说，读了大学之后呢，我爸他是卖猪肉送我读大学的，现在呢，他来卖上午的猪肉，我来卖下午的猪肉。说到这个卖猪肉，我就想到咱们博罗龙溪的市场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卖猪肉的小哥，我思维太跳跃了，怎么突然讲到那个非常帅的小哥呢？那个小哥他昨天晚上还开播在卖猪肉，然后我也点进去看了一下啊，的确很帅，那个猪怎么样就没有认真去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咱们博罗本土龙溪的那个卖猪肉的帅哥呢？我甚至啊会想说为了他去买一个猪肉看看，但是平时的确起的都比较晚了，已经他的猪肉应该是很畅销的，他卖的。我看到他是每天啊凌晨两点钟就起床，然后准备那些工作了。就是他那个猪要去拉回来，然后分切那个猪肉什么的，他还在科普说哪个肉哪一个地方比较好吃，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的。大家都说目前的就业形势很难哈，能找到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他说我的爸爸做装修供我上大学，我现在已经好大学毕业了，我准备就是子承父业去做装修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找的工作都没有我爸做的装修这个工作的工资高。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的心酸，但是好像的确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已经。所以说大家找到工作已经很好了，很不错了，起码是在自食其力。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许嵩的歌曲哈，留香，这是布鲁斯这位粉丝点的一首歌曲，他只点了许嵩，但是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首歌，所以我就给你点了两首。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8，那么我们乐享家节目在这一个时间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继续陪伴我们下班的朋友们。那么插播一条消息啊，就是受天气影响，原定于6月14日在罗浮山举办的这个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延期举行了啊。在6月14日，因为好像说这周末两天呢是会下暴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示到大家在周末出行的时候记得携带好雨具了。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首次通过实验直接观测到量子自旋液体中的准粒子自旋子，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关键证据，将推动量子计算与量子传感技术突破。国内方面，国家防总今日维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12日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有大暴雨，各地已做好防汛物资调度与人员转移准备。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计划年底实现万台级落地，推动机器人进入工厂、家政等场景，助力高端制造升级。娱乐方面，谢霆锋2026疯狂巡回演唱会宣布北京鸟巢站加场，本次巡演以全开麦舞台为亮点，其现场状态广受好评，后续将登陆上海、广州等城市。来关注本地消息，2026年惠州中考志愿填报于6月11日至17日进行，考生可登录市教育官网系统填报。值得注意的是， 博罗中学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不可兼报，直分名额比例为50%。以上是这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欢迎您在6月12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今天是周五啦，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主题是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就是在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风都是甜的，是不是？说是有这个暴雨的来临，但是目前看着都还好。我觉得今天晚上最起码，我们的一些出行计划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各位在这时刻有行驶或拥堵在哪段路上吗？今天是周五啊，估计这个晚高峰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路况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哦。希望你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亦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互动都是可以的。希望我们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周五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佐伊的一首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刚刚在我们的粉丝群感悟说吃饭上班啦，中午下班快乐呀小雪。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小雪你只想赶快下班过周末，不想上班啊。虽然说我们已经下班了，我刚很诚实说虽然吧也对，你说谁不想过周末呢，是不是？但是上节目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真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做节目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我每次我觉得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够用，我洋洋洒洒说一大堆，哎呀时间不够了。而且啊，有谁会不喜欢周五呢？你说有谁会不喜欢周五呢？刚刚说周五的风都是甜的，然后周五的时候你看到任何一个你树上的这个叶子呀，开的花啊，你都会觉得比平时开的更美更艳一些。但是周一就不同了，周一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同样的一片叶子，同样的一片花，同样的一朵花，你可能会说开的那么艳干嘛，开的那么艳给谁看。周一的这个上班的路上风都是臭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包括现在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在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刚刚说的再次提示了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的行车的安全。我们来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

起来玩好玩的中式翻译又来喽。今天的中式翻译呢也挺好玩的，就是这个答案吧让你想都想不到，有可能需要在我引导的情况下，当然我觉得我们厉害的小伙伴或者经常猜或者互动我们这个中式翻译的游戏的小伙伴应该也说不定能够猜得出来啊，不会特别的难。首先它一定不会特别难，你想中式翻译它能难到什么地步呢？说到这个事情啊，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特别有意思，他说呢是在那个峨眉山景区的时候，然后有一对这个外国游客就是在这个上山的这个路途当中就遇到了一家人要下山，然后呢旁边有只猴子猴视眈眈的看着那个老外的那个包，然后这一对

0: 国的家庭啊，就很想用中式的英文提示他说，哎，你的那个包，你的那个口，那个什么袋子。然后有一个其中那个妈妈还问儿子说，儿子那个书包咋说的呀？儿子说 bag。后来吧，一顿比划说，就是这老外还是不是很明白。后来还是爸爸用这个就指了下这个包，示意呢你要把它放到你的那个衣服里边去。哎，这个时候老外就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网友们说，你看吧，这散装英语还是不如比划来得快。所以我们今天还不是散装英语，我们是中式翻译啊。这个中式翻译就是你不能够按照常规的那个翻译来。你得结合一下，比如说中国人他习惯性的一些语法语境直译过来，简单粗暴。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就是 you me you me。 you 就是你我他的那个 you， me 就是你我他的那个我。有米有米合在一起，如果念快一点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米西米西。有米有米有米有米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这个中文啊，中式翻译哦，中式不是正儿八经的翻译哦，就是类似那个 forget baby milk 旺仔牛奶。有米有米是什么意思呢？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开心还是开心呢？感悟说我不开心。为什么你不开心呢？他说我就不喜欢周五，周五堵车特别厉害。完了之后呢，他说到处都在堵，然后到处都是学生，都在接娃。哎，那确实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就是我来这个今天单位的路上啊，就上晚高峰的这个路上，我就已经看到很多学校的学生们五颜六色的校服。哎，反正一看就是学生们，就已经开始排着长队啊，在等那些红绿灯了。你看，就是有些是走读生，有些可能是家里需要去接，有些可能是校车。哎，中小学都是在这一天放假，是不是？所以确实在周五的时候可能相对车流会比较拥堵，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堵车不堵心。难道感悟你不觉得周五很开心吗？做了一个星期的牛马了，终于有两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好像感悟他是那个不用每天准点上班的人，是不是？因为我发觉啊，他经常什么八点快八点半了他还在吃早茶，是不是特别着急上班的那一种？这个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啊，这个是对你知道上了一周的这个班的人，他这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已经出了 You me you me， 这个 you 就是你我他的那个你，你就是你我他的我。那么它翻译成这个中式翻译的话，你觉得它直译过来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题目它其实并不会很难，甚至你可能会有想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答案，但是稍后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你就会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最新的一条消息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都会有雨势的出现啊。那在这一时刻，各位小伙伴，我们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6月12号，各位小伙伴，预计呢6月13号到16号呢，博罗将迎来持续性的暴雨啊，局地呢累计雨量是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雷暴大风。那么在13号白天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的夜间到15号呢是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6号呢大雨到暴雨。那么目前的博罗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所以啊做好这个水路出行、龙舟进度及户外作业的安全防御了。

们再跟各位说一下，那么在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六月的中旬了，快要六月十三号到十七号呢，基本上都是暴雨的天气过程。那么六月二十八号到三十号依旧是大雨，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七月二号到四号是大雨局部暴雨。七月六号到九号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还没到那一天呢。我觉得整个人都已经焦透了，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天气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绝望啊，就不能够有前两天那样的一个风和，也不知道风和日丽，就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吗？真的前两天那种神仙般的气候，我觉得在广东是真的太少有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太舒服了，就不能多有两天这样的天气吗？要么就是暴雨大暴雨，要么就是特大暴雨。你看到了七月份啊，依旧还是有这么多的雨势的出现，期间呢我市还有一次高温的过程，大致呢会出现在六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七号，六月下旬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热带气旋影响到惠州，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随时的关注好这个天气的情况，尤其是我们的上下班或者上下学的一些这个家长和学生们啊，要特别的注意备好雨具。好在呢是这个很快暑假要来临了，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家长可还少了一重要接送孩子的烦恼。

7:54，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五的晚高峰6月12号，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中式翻译，中式翻译

0: 比如说 I love you 的那个 you， 比如说 me too 的那个 me， 比如说我和你的那个你，和我和你的那个我， you me you me。翻译成这个中文啊，直译过来，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这条新闻依旧是一个囧点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它甚至可以算是娱乐方面的新闻，但是呢，又涉及到全民，这是咋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情我觉得首先你得也不能完全说是囧脸新闻，它甚至也可以说是高兴新闻。侯晓明大家都认识是不是？哎，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会觉得看过他很多的一些影视剧，然后呢甚至也会视他为爱豆偶像。虽然说现在吧我觉得黄晓明在这个中年男星当中啊算是保持的还不错的了。最近他有一条热搜是说他终于上岸了，因为他考到了这个博士学位。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喜欢黄晓明的一些粉丝来说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这个偶像这么的励志。因为他是一直都是好像为了这个博士学位啊，他之前是推了好多部戏的，然后呢现在终于上岸了。但是这个事情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舆论的发酵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黄晓明上岸当博士，所有的网友们只能够恭喜不能够提问。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先来捋一捋啊。在6月10号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就公布了博士拟录取的名单。那么演员黄晓明呢，以总成绩271.34分，被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给录取了。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啊，各大评论区被恭喜刷屏，但是几乎无人追问这个学问的这个学业的细节。网友自发约定3条规则，说那说好了啊，只祝福不提问。还有说黄晓明你不能开直播，以及还有借告那个网友们黄晓明开直播了不准提问。就有些网友就不明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提问呢，为什么不能开直播呢？这个事情吧得要追溯到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学历事件。还记不记得在 N 年前的那个翟天临的学位事件？这个事情啊，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会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呢？有网友说这个是历史的教训呢。你要知道，就是黄晓明考上了这个博士，我们都应该是祝福，所有人都要保持沉默，不要提问他学业上的问题，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这就是翟博士了。就当初呢，身为博士的翟天临呢，因为在直播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网友们当时就提问了，提到那个知网，所以当时翟天临呢，他就问了一句，说知网是什么，引起了全网对他的学业的打假。当时呢，翟天临呢也是有博士学位，就是因为这一场直播，就是因为这一场。就是网友的提问，再加上他的一个问题，就让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学位会不会有水分，会不会有造假，进而引发了全国各大高校提高了查重的这个标准，就是对于你的这个毕业论文直接上升到了地狱的模式，你知道吗？网友和翟天临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两败俱伤，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件事情毫发无损的走出来，除了知网。有人说有史以来最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就是这个了，就是网友们最开始就质疑他的这个学位嘛，结果吧，好了，这全国高校都提高了查重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提问这个翟天临呢？很多一些网友们说，你看吧，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不容易现在毕业了，有人说可不能再问黄晓明相关的问题了，都把嘴巴给闭起来。这个事情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没有想到网友们还能够这样子的一种感慨，就是黄晓明拿了博士，大家是这样的一种感慨，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关于黄晓明考取博士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到啊？那么也可以在这一说感兴趣的话，如果说你也喜欢黄晓明，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我们在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体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3: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经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这首歌我觉得要在周五的时候送给到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什么歌呢？一想到你啊我就快乐。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想到你就让我快乐，就好比情敌，周五快乐各位。

就让我快乐。刚刚乔楚深评发来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啊，很厉害啊。然后呢，我们的Tiger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包括我们粉丝群杨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他说副驾驶告诉我是这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呢？但是我要跟子珊说一下，我们的一位新听友，他说是油米油米，就是那个米饭的米。不对，不是油米油米啊，但是这个英文就第一道题目确实是 You me you me I love you Me too 这个 you 和这个 me 合在一起是 You me you m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想啊，如果是中我们直译过来，那 you 就是你， me 就是我，你我你我你我你我我你我你你和我，我们经常形容两个人你我之间怎么怎么怎么地。其实这道题其实并不难，就是大家稍微转个弯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你我之间怎么样怎么样，无需多言。

0: 个我们形容，我说比如说我觉得你特别的厉害，那你可能要回我一句什么？我说如果我比如说我刚说，我说我觉得你特别厉害，我觉得你在哪方面特别优秀，然后你会怎么回我？大家想一想可能会用到哪个词。今天也准备了好多道这样的一个中式翻译题目啊，我们在稍后呢来出第二道题目给各位。也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小雪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和 AI 有关。先预告一下啊。其实我们之前分享了很多关于 AI 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跟 AI 的哪方面呢？
1: 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我去一个好兄弟家里喝茶，他媳妇儿看的眼神很不对劲儿啊，像看一个渣男，还像在看一个垃圾，哼，甚至有时候像看一条狗，那种毫不掩饰的眼神，让我明白我已经身败名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的这位好兄弟。他花1800块钱，说是我借了不还；他喝酒，说是我硬灌；他抽烟，说我逼他抽的；他出去玩不回家，说我有心事想不开；他的车副驾驶的位置变了，是我坐的。我真是五毒俱全呐，手眼通天。而他在媳妇儿面前营造的就是一个去酒吧都要看书的大好青年。我就是那种权衡利弊之后全选 B 的人，我是那种机关算尽都算错的人，我是那种小心翼翼总犯错的人，而且啊，我还是那种三思而后全不行的人，我是那种吃一堑长一智只顾吃的人，我是那种深思熟虑都想不通的人，哎呀，我是那种老谋深算全白算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

0: 儿子被郑邦伦，
1: 李白乘船刚要走，呼伦汪伦岸边吼，你的杯中还有酒，谁不喝完谁小狗。李白听闻岸上丑，对着汪伦摆摆手，连个美女都没有，宁愿当狗也要走。人各有病，能玩到一起的要么三观一致，要么病情相似，病不同不相为谋，能处成朋友要么三观相合，要么病情相投，双向奔赴的不一定是爱情，大概率呢是病友相遇。

女猪。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稍微有点长，需要你翻译两句啊。第一句是 Are you sure？ 第二句是 Yes, I'm sure。 这个就是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是不是？但是你不要把课本里的那个直译翻译过来。我们都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今天玩的是中式翻译，中式翻译那是有中式的味道的翻译。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这两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一时刻来插播一个消息啊，今天是星期五，是不是？明天周末，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来打发这个周末的时间的话呢，不要错过了惠州 PK 东莞的这一场比赛啊，是在惠州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之前有没有抢到这个观场的这个票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啊，就是怎么去抢票，怎么去预约票。那如果说你已经有预约到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时间，也就是2026冠旭电子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惠州赛区第六轮。那么时间是在6月13号的19:30啊，比赛地点是在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要跟各位说一下的是，这场比赛呢，它是要身份证的电子票，观众可以到官方渠道查询门票的信息，刷身份证进场。所以呢，各位观赛人呢，记得带上购票时填写的二代身份证的原件啊，按照步骤呢依次来进行人脸的身份的识别和门票的核验，就可以进场了。如果说观赛者从非正规渠道获得门票，或者购买门票导致人脸证不能够符合的话，就不能够入场哦。这个观赛者呢要自行的承担责任，他是实行的是实名制啊，必须要求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次比赛的场馆呢是为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位于金山大道，也就是惠城区的金山大道。那么可以由北门、西门、东门进去。那么其中呢，这个客场球迷呢验票通道是设在北门。比赛呢是19:30开始呢，预计呢17:30就开始检票了，所以大家就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你在17点的时候就可以入场去体验参与啊，就是它还有一些美食嘉年华呀，包括19:10还会有第一轮的抽奖啊等等，这些都可以不要去错过了。建议呢观众最好是提前入场，避开这个入场的高峰时段，以防错过了比赛的开始啊。还有呢，要跟各位说下，比赛当天呢，这个体育场是停车场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场馆周围的车位是有限，建议呢是绿色出行。当然呢，我们可以停在附近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印象城，还有这个万象天汇停车场、四环南路的这个智慧停车场、独创文化健康产业园的停车场啊，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车位的。同时呢，主办方也是为大家提供了6条免费的接驳的公交大巴线路啊，这个呢就具体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可以去到去查询一下是哪6条线路啊。它的首发班次呢是在16:30，末班的发车时间是18:45。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好厉害啊！乐乐跟西瓜他们俩发来的都是一样的答案，而且都是正确的。怎么这么厉害？你知道我当时觉得这道题应该很难呐，因为它是两句话。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就是你不要拿我们从小学课本里面学的那个，或者是我们从小的这个惯有的认知啊，就认为这个是你确定吗？我确定不是这么翻译的。当然，这个是仅仅限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娱乐所用。我们的学生们就不要，你还是要按照正统的这个翻译来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们今天是玩的是正式翻译。我很怕带坏了我们的，带偏了我们的学生们。考试的时候可不兴这么翻译啊。Are you sure? I'm sure. Yes, I'm sure. 到底它的中式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他们的对话，如果说你去除掉你之前的惯有的思维，他是不是很像是在向一个人在确定某件事情？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来提供下第二道题的答案。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刚才说跟 AI 有关。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跟 AI 有关，而且呢这个呢是据说含金量非常的高。就我们现在都知道 AI 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经常用的豆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AI 的软件，比如说 DeepSeek 啊等等之类的，你会觉得它确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但是呢可能我们对于 AI 的认识还只是皮毛。我那天看到一个博主，他推荐怎么样去用到 AI， 或者说把 AI 用到极致。这里呢，就是它可以让你会感觉到你第一次被 AI 所惊艳到。哎，为什么要用了惊艳这个词？它真的就是当你就像是我们要设置一些口令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设置这个口令，其实才是最难的。因为你要让 AI 帮你去做事情，你要发出这个指令，它才能够接收到你的指令去做事情，是不是？首先呢，这个博主他就有说到说，一个是针对平时，如果你是一个觉得哎呀好无聊，然后除了刷手机我还想用 AI 学点新的东西的一些朋友们，那这个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让 AI 能够教会你一些东西呢，或者说有含金量的一些东西呢？你可以设置这么一段话，说请你从某个领域选择一个研究生水平的概念，然后写一个寓言故事，用间接的方式把这个概念讲清楚，不要一开始就说答案，尽量到故事快结束的时候才让人意识到，哦，原来讲的是这个概念，故事结束后再解释这个概念以及故事里的隐喻分别对应什么。就是这样的一段指令，你告诉了 AI，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用硕士的水平，注意了，是硕士的水平啊，给你讲一个超好懂的寓言的故事，来帮助你学习或者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它可以涉及到很多啊，比如说这个经济学、心理学。很多的一些这个甚至哲学等等啊，就是但凡你觉得好像一知半解的东西，完全陌生的东西，抽象的概念，你都可以用到这个指令，让 AI 帮你去生成一个对应的通俗易懂的故事。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它对故事的这种记忆的效率啊，它的定义是比你去用一个概念来阐释清楚要高出几十倍。也就是我通过一个故事对这个概念我就有了一个认知，而好比过你那个什么死记硬背，或者说从一些抽象的你都不太懂的一些专业术语去了解。所以说只要你对这个故事框架有印象，这个概念的认知就会一直在你的大脑当中。有人就亲测了，比如说像心理学这方面啊，读这个故事的过程就像读微型小说一样，直接入迷，知识无痛入脑。所以你的碎片时间、自我提升、学习写作、积累素材等等各方面，你都可以用到刚刚说的这个方法，就是让 AI 给你用一个你要告诉他要用硕士的水平，甚至可能更高的水平来给你讲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那么第二个呢，方法呢是重磅推荐给还在探索我到底喜欢什么、我适合做什么的迷茫的人。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有些人他喜欢跟 AI 去进行沟通。那么你要怎么样来发出一些指令，让 AI 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呢？在这里呢，它就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对话，让 AI 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帮你找到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底层的天赋。其中比如说你就包括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你可以跟 AI 来设计一下，你说我们先从一个很轻松的很私密的话题开始，就是你让这个 AI 给你进行一个提问，就是请你回想一下，比如说在你16岁之前，也就是在你还没有考试、就业、父母的期望完全规训之前，有没有哪件事情是没有人能够逼你，甚至可能还会被骂不务正业，但是你却废寝忘食、偷偷摸摸的一直想去做的这件事？

我就只能够看作文书，就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书都看不了，就类似你的一些心路历程，你可以拿来跟 AI 来进行一个就是他的疑问，你的一个意答，通过这样的一种对话的方式啊，具体的情节的描述，让你在这个情境当中，你最先关注到什么，这个就很像是玩那个心理测试回答一样，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某句话回答不够精准、不够完整，因为 AI 它会有一个完整的对话的系统来帮你整合和分析。有人就亲测下来说，我发觉自己的底层天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是人际潜意识的这个解码器，比如说，我会在对话当中慢慢的感觉到，原来我的共情能力是这么的强。他说，哎，原来这个是我某一方面的优势，就是 AI 它会通过一轮一轮的你的这个对话的当中啊，它会给你分析出你的一些缺点，甚至你的阴暗面，同时也会发掘你的优点。比如说你会说到我爱插嘴啊，那可能就是你会快速的抓到你的一些重点的能力很强。你比如说你说，哎，我有时候也会嫉妒某人呢、啊、那就是你潜意识会想成为那样的人。也就是说你的一些你可能自己不自知的一些问题， AI 会帮你精准的来进行一个分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给他一些指令，让他能够更加精准的帮助到你啊，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第三点呢，就是说它是适用于日常的一些习惯性的纠结，在一些事情上面你容易思绪混乱啊，反复内耗的朋友，你就可以用到这一个方法。把一件事情给拎清楚，把你的这个问题写上去，你比如说，他这里有说到，为了对齐这个需求目标，提高你的回答的质量和准确性，请你在回答前先问我问题，要求呢一次只问一个你认为最核心关键的问题，然后根据我的回答继续追问，直到你有95%的信心理解我的真实需求和目标，明确以上的关键信息之后呢，为了减少幻觉和这个过时信息等让你的回答质量不佳的情况出现，请根据情况查阅全新权威的相关文献和其他可信度的信息，结合科学严谨的分析之后，最终给出你的回答。哎，比如说你要提问该如何来拒绝朋友周末的邀请，因为我不想出门，这么一个问题，让 AI 来跟你来进行一个回复。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一些，就是关于你怎么样去跟 AI 利用 AI 的一些这个指令，让它能够帮助到你方方面面。AI 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用的很多，但是怎么样去精确的用到，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门学问。在节目当中我们只能浅显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些，更多的还是你怎么去钻研你给他的这个指令。其实你的指令越清晰，你的指令的这个方向更加的明确，那么他给你的这个你想要的结果，那么就会更加的明确和清楚，也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可以帮助到一些朋友们去解决到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困惑。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完全都要依赖于 AI， 但是你要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块它确实能够在某一种方面或者说某一种程度上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提示。你比如说工作方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是不是你需要它给你一个框架，然后呢你再往里面去填你的一些这个信息。今天聊到这样一个关于 AI 的话题，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Zen 吴他发来的一个答案。 Zen 吴也是一位新朋友，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哦。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到底是什么呢？18:26，我们稍后来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个答案。其实还有一道题目，我不知道要不要出，因为时间快来不及了，各位。每每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话题的时候，时间都过得非常的快啊。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时间呢18:27，我们今天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 ，me you， 你我，是不是？就是我们单纯的翻译过来就是你我，但是肯定不是你我呀。我们经常说，如果我说你好棒啊，那你肯定也要就是谦虚一下说你也一样，是不是？那如果我说你好棒，你回我说你也一样，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什么彼此彼此，是不是？UVUV 呢其实就是彼此彼此。其实这道题啊很多人都猜对了。然后第二道题目我觉得也很厉害，杨很诚实啊，他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你是秀儿吗？是的，我是秀儿。你知道这个他还不能念秀儿，他得念秀儿。这个我们广东小伙伴就发这个儿化音啊不是这么的好发。这个儿化音有一个词是最能体现你的儿化音标不标准的，就是熊猫。熊猫这个词，哎，猫熊在不在呀？你知道熊猫它发那个儿化音，它就是熊猫儿，熊猫儿。但是如果不会发的人会直接发成熊猫儿，那不是熊猫儿，是熊猫儿。所以呢，秀儿就是秀的那个儿化音，秀儿，它其实合起来应该是秀儿，就是很像我们那个 Are you sure? Yes, I'm sure. 是的，我是秀儿。大家可以自己在下面练习一下熊猫的这个儿化音啊，真的很多人会发成熊猫，熊猫，熊猫是错的啊，正确的就是熊猫。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从江东大道到长湖东路是284米的拥堵啊，平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昆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三环东路南向北，从陆江北路到机场路是有748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新闻时间，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的时候再会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0: 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1: 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5: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7: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9: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0: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 本届电

0: 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 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 本届电影节啊，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 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
5: 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8: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5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
9: 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犯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1: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 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
3: 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

0: 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

0: 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 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3: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6: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7: 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6: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5: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儿。

0: 柄，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读书是平凡日子里最温柔的治愈，真正的读书从不是枯燥的苦熬苦读，而是一场身心放松、自得其乐的邂逅。读书有千万种姿态，有寒窗苦读的坚守，有沉醉其中的痴读，更有松弛自在的闲读。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

0: 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谈读书。
0: 欢迎宇泽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读书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宇泽同学今天带来的分享，谈读书。
1: 明代王心斋曾写过一首诗，乐学歌，乐即学，学即学，不开心不学习，不学习不好玩。他把学习和音乐当作一回事，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见解。当然，学习不仅限于阅读，阅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有多少学者对书籍上瘾，我也是。读书的乐趣有很多，有的是增长见识，有的是陶冶情操，有的只是得到几句话作为谈资或者笑点。不管是什么，都会让读者有所感触。古人把读书分为三类，苦读、痴读、闲读，还有那种头悬梁的蠢读。很多时候在书摊前，我会很轻松地铺开卷子，眼睛会像一条线一样走路，知天地之外亦有所欲，我不求解决办法，我只要一个。当然也有必要精读一些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避免混乱和危险。在书籍中汲取圣贤之作的智慧，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阅读是一种乐趣，享受这种乐趣需要讲究意境。我喜欢晚上看书，虽然我在寄宿学校受到限制，但我在家里总是有这个习惯。当夜晚安静下来，夜风轻轻吹来，我坐在自己的书房前，拧开台灯，把书捧出来，我的心就进入了一种宁静的意境。一天的紧张和疲惫都忘记了，做事的烦恼也消失了，没有问候，没有打扰，我一个人在字里行间的刀剑里风雪飞扬，生命的叹息奔向我的眼睛。想读的时候会和古人谈笑风生，或者在窗前袖手旁观，看着那满天繁星，听着树木摇曳的声音，尽情享受。温暖而朦胧的春夜，雾蒙蒙的夏夜，清秀的秋夜，寂密和严寒冬夜，都给夜读以多彩的快感，而风雪雷则增添了无数的情趣。书籍传递思想，可以启发人的思维，所以读书不仅可以出，也可以进。读庄子时，你得到一句很好的话，正在钓鱼的人得到鱼忘了蝉，演讲者非常在意，并且骄傲地忘记了他的话。我觉得这里的自满不仅是指书中的意思，还有自得其乐。大概这就是王心斋说的，学就是学这个乐，不开心就是学这个。
0: 一卷书一长夜，一寸光阴一寸欢。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宇泽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朗读，谈读书。听完这篇温柔治愈的读书感悟，相信我们都读懂了读书真正的意义。读书不只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更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独处修行。不必急于求成，不必刻意求索，闲时翻书，静心品读，学思结合。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读书的热爱，在喧嚣烟火里以书为伴，以读为乐，在文字中沉淀自己，在书香中治愈自己，收获独属于自己的丰盈与欢喜。再次感谢宇泽同学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3次会议召开，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杨村镇杨河村环湖绿道成村民幸福道，全国2026届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可免费游博罗。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日，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3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戴新辉、彭慧通同志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决定免去李平同志、刘建峰同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佩仁等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旭先辞职的决定草案，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刘浩文辞职的决定草案。全媒体记者张静林报道。6月10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启动仪式在荣成中学举行，副县长戴新辉出席活动并讲话，县人武部部长王炳前主持仪式，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县征兵办相关人员、各镇街道武装部专务干部及各校高三毕业生代表等800余人参加活动。戴新辉要求各相关部门、各镇街要创新宣传方式，细化动员服务，严格规范征兵各环节，高质高效完成任务。活动现场，高三毕业生代表就响应入伍号召做表态发言，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分享了军旅经历。据了解，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

0: 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男兵报名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8月10日，女兵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10日。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或前往属地武装部咨询报名。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道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杨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1: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演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0: 良好的生态是杨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3年来，杨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2处公共休闲绿地、2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1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杨村镇杨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2: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0: 全媒体记者范顺瑞、方正报道。好消息，从2026年6月10日起至9月1日，全国2026届高考生和应届高校毕业生可免费游览博罗县多个景区，凭毕业证、原件或学信网电子证件及本人身份证，在景区检票闸口实名验证通过后，即可免费进入以下景区：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客家婆景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山下1368酒店、清水湖农庄。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洞，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伯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
1: 新闻资讯，我们为您领先解读
2: 时政要闻、本部民生新闻和国内国际新闻四个。
3: 生活娱乐，我们为您优先传递。
4: 大家可能发现了，多家便利店都开始试营业了，为市民提供。
1: 风雨来袭，我们为您率先播报。
5: 由后半段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3: 突发危情，我们为您及时预警。
6: 在事故发生后呢，我们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且不断
1: 地。我们用声音带给你清晨问候。
3: 我们用笑声唤醒你活力时光。
7: 早安，菠萝，早安，一人一三。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菠萝，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3: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9: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10: 我是亮亮，
11: 小草，
12: 那我时刻有小雪为你带来
1: FM107.3。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

0: 志伟。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

0: 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心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雁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

0: 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 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2: 聆听博罗，
14: 乐享生活。
2: 博罗1073，
14: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4: 与晨曦温情相伴， 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召开，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杨村镇杨河村环湖绿道成村民幸福道，全国2026届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可免费游博罗。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日，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戴新辉、彭慧通同志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决定免去李平同志、刘建峰同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佩仁等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旭先辞职的决定草案，博罗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刘浩文辞职的决定草案。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6月10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启动仪式在荣成中学举行，副县长戴新辉出席活动并讲话，县人武部部长王炳前主持仪式，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县征兵办相关人员、各镇街道武装部专务干部及各校高三毕业生代表等800余人参加活动。戴新辉要求各相关部门、各镇街要创新宣传方式，细化动员服务，严格规范征兵各环节，高质高效完成任务。活动现场，高三毕业生代表就响应入伍号召做表态发言，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分享了军旅经历。据了解，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男兵报名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8月10日，女兵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10日。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或前往属地武装部咨询报名。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道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杨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

0: 部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1: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演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蒋兴福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0: 良好的生态是洋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三年来，洋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两处公共休闲绿地、两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一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洋村镇洋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2: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0: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方正报道。好消息，从2026年6月10日起至9月1日，全国2026届高考生和应届高校毕业生可免费游览博罗县多个景区，凭毕业证、原件或学信网电子证件及本人身份证，在景区检票闸口实名验证通过后，即可免费进入以下景区：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客家婆景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山下1368酒店、清水湖农庄。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触及。